该用多少天？你想想，大半年呢，还是小半年呢？这不敢想象。但是效果是真的好。当你推荐这些就是东西好又便宜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内心有成就感，这就是作为江苏广电员工的一种内心深深的自豪感，这个特别让人感动啊。那这个说回到电动牙刷上面来，这款电动牙刷我买它是因为我的原来买的700-800的那种电动牙刷那个刷头啊已经不行了。我这个时候呢就是其实我是对它腻了，因为当时是跟那个1000多块钱在一起对比的，我发现700-800只外形好看，用起来根本跟那1000多没法比，我又不想再换个1000多，或者说品质低，或者说是隔夜菜，不是这样的啊，正常一样都是大菜荤菜，只是让你体验，就是让你知道我们这个菜有多方便有多好，就算以后恢复原价，你可能花个10几块钱一道菜，你也觉得不贵，哎，这个分量不贵的，我们全家晚上晚餐就买这个方便菜，不要再去花时间了啊，时间特别匆忙，所以这个9.9块的菜，每个人只要家里做饭的，不要给我错过，享受一下下厨的乐趣也是很不错的，朋友们啊，我给你随便念一些名字啊，三色鸡丁啊，泡椒鸡杂呀，肉末土豆丝啊，孜然肉片呀，藤椒鸡丁啊，鱼香土豆啊，还有这个香菇鸡丁啊，香菇炒肉片呀，咖喱鸡腿呀，包菜粉丝炒鸡蛋呀，口菇肉片，西红柿炒鸡蛋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些菜，现在都是9.9一道，9.9就可以买，满39就可以免配送费，这只服务南京的朋友啊，所有的朋友听到了这个菜千万不要错过，你体验一下啊，不会骗你的，不会坑你的，来这个用心生活，我现在是推荐官，朋友们如果你要买这个菜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阿叔通过你之后，你说阿叔我要买菜就可以了，我把链接发给你，以后你就在这个小程序里面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随便买啊。这两天都有这个特价菜，我希望你们都能够体验这种下厨的乐趣，好的品质，好的

0: 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叔说，阿叔我想买菜，我把链接发给你，你在小程序里面挑就行了，满39就可以免配送费。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哎呀，太多朋友跟我买那个牙刷，电动牙刷咱们得用起来，这135的电动牙刷真的比那个700-800的还好用，这是我亲身体验之后拍着胸脯跟大家说的。它这款牙刷啊，电动牙刷全网最低价160几块钱，但是我们江苏广电机制非常好，我们的机制是可以每个人便宜30块钱呢，说是只要135块钱啊，就是一个电动牙刷的套装，主体一根，然后呢充电器也有，还有那个四个牙刷头。哎呀，这个电动牙刷用起来，从此以后你将不会再用手动的牙刷了。你说现在有点品质的人刷牙基本上都用电动牙刷吧，朋友。我就比较时尚，在这块我十几年前就开始用。13号，中国人民银行公示批准威氏公司，也就是 Visa 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促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多层次发展，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同时也将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的支付体验。就网传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座引体向上，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13号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将严肃处理。关注本地消息，我们记者从南京市建委了解到，南京正持续推进完整社区建设项目，打造居民家门口触手可及的幸福地标。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联合
1: 做过真正在意的人，主动给欣赏的人发条消息，不必反复揣测对方的回复，先把心底真诚的认可传递出去，主动给老友发一句问候，重温旧日暖意，让友情保持鲜活，主动跟爸妈说一句想念，一句简单的吃饭了吗，我想你了，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人生来来往往，对自己在意的人主动一点去珍惜，再主动一点去维系，主动迈出这一步永远都不会晚。幸福不是等来的，是靠自己主动经营出来的。日子过得有没有温度，往往不在于生活给了你什么，而在于你愿意主动为自己做些什么。吃饭时不要总说都行，主动说出自己想吃的菜，挑选一身心仪的穿搭，遵从内心的审美，让平凡的日常多一份自在舒展。路过花店，为认真生活的自己挑选一束花，亲手给自己制造欢喜。惊喜不用总等别人带来，你自己就能把日子过得充实又有温度。总是被生活推着前行的人，容易慢慢丢失感知自我的能力。试着从一件善待自己的小事做起，把人生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这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冬，是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
1: 是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0: 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1: 是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
0: 四季轮回，秋去冬来。
1: FM 997快乐上班路，
0: 用声音温暖时光，
1: 陪你听四季。
2: 岁岁重阳，敬又重阳，这是敬老爱老表达孝心的节日。今年又逢周日，工作和学习稍微放一放，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多好呀。既然要一起吃饭聚餐，订一个饭店，然后那饭店一桌餐又便宜又好，就是非常好的选择了。10月18号重阳节当天晚上6:30，江苏广播跟小厨娘给大家一年一度的这个福利啊，重阳家宴又开始了。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夫子庙、江宁万达、南站生态路、长江大桥、江北红悦城店6店齐开席，你就就近预定就很好了。一桌这个宴席原价2000多，现在只需要1099元。10个人的宴席包括10只陈年花雕赎罪蟹、葱油爆腌大白鱼、首味鸡汤黑猪肉狮子头、太祖金陵脆皮烤鸭等招牌淮扬菜，每桌还赠送2份点心组合礼包，多划算呀，是吧？如果说你在18号周日要请人吃饭，请家里老人吃饭，一家人过家宴，都可以来预定，抓紧时间啊！点开金陵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神最右的重阳家宴就可以预定了。金陵之声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神最右，点击重阳家宴就可以预定啦！啊，这个大家别错过。秋风一吹，衣柜换了，妆容换了，配饰也该换了。喜不喜欢珍珠啊？前段时间我们电台收到了湛江市农业农村局的正式邀请，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决定让主持人莹莹去湛江实地考察，现场溯源，带着大家从海上到手里一起云溯源。莹莹会把海上养殖现场开拍啊，就是现场开背，包括珠链实拍全都发到群里，粉丝们在群里面一起看一起选，微信搜索金陵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想总吃外卖，就选优心生活放心菜，菜品种类丰富，免洗免切免调味，有锅就是大厨。提前一天下单，当天采购，当天生产，氮气锁鲜，严格质检，实体点前配送到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优心生活，轻松吃上家常菜。新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南京，在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先前东延线的事故呢已经全部处理结束，不过积压车辆有点多，车尾目前排出大教场隧道，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应天高架

0: 他那个耳洞就是从这个耳的耳垂一直到耳朵上面一圈。
1: 他现在还有吗？
0: 有。
1: 那现在也这样戴着吗？
0: 也没有，上班。
1: 然后对，好像就是戴得很夸张，单位通常都会不允许
0: 了。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来跟我们全程互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滴滴爸爸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参与就可以了。
2: 磊磊烂了，
0: 哎，
2: 小肉刘姨四位老师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每天早晨听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就年轻了十岁。
0: 谢谢。
2: 然后一旦节目一结束又回到现实
1: 了。啊，这么夸张吗？
2: 我也算是交广网这个最早的原始那个早饭了。
0: 当时
2: 还没有早饭一说呢。
0: 嗯，
2: 这么多年看着这个咱们节目越办越好，人气越来越旺啊，真心的祝福你们。
0: 哎呀，感谢你，感谢你，
2: 节目越办越好。
0: 谢谢谢谢。
1: 每天好。
3: 那个那个小乐刘姨早上好呀。
0: 嗯，
3: 云锦的话，之前我好朋友他搬新家，我也是在云锦博物馆买了一个金饭碗的一个摆件，
0: 嗯，
3: 然后送给他，哎，真的很精致。
1: 所以我知道之前我去菜市场去买带鱼的时候，比较宽一点，好一点带鱼至少要35块钱一斤，
0: 对，
1: 一斤撑不了几条的。
0: 是的，嗯，
1: 所以这个价格好划算。
4: 对，嗯，非常非常划算。还有就是小吃杯肉，原价398，现价也是199十袋，但是它每袋是250克。然后呢，这个呢就跟肉哥一样，可以直接叫
1: 小吃杯肉跟肉哥一样，
4: 一样的做法，
1: 一样的做法，
4: 就是酱蛋
1: 啊，对对对，
4: 酱蛋也可以什么放韭菜炒，它也可以收汤，也是非常非常的香。
1: 哎，小肉，你视频里面做的这个酱蛋，你是就是直接在油锅里就把它煎一下？哎，我们家之前我有个亲戚那个姨父，他做这个酱蛋的时候，他把那个鸡蛋不是蛋液倒进去吗，他会在上面扣一个类似像一个大的那个碗，然后那个鸡蛋就会慢慢像鸡蛋糕
0: 起来，是吧，
1: 像鸡蛋糕一样，它就会发起来。哟，那个也好好吃。
5: 哦，这个做法我还没做过。
1: 对，
5: 我怕油垢炸开来。
1: 不会不会，你把那个大碗往里面一扣，它慢慢它就会在那个大碗的容器里面慢慢发起来。
5: 有的人做那个煎蛋的时候会在里面滴两滴白醋。
1: 哦，
5: 可以，据说可以去腥味儿，但是这个我也没试过。
1: 自己在家里尝试这些美食真好，但是要有原材料。
0: 还有，我们就开袋即食，不需要进厨房。其实你收到货之后，把那个袋子撕个口子拿出来，就吃的
1: 海
0: 参。
4: 海参，这个是3到5年以上的大海参，每一个都很大，然后呢，肉质吃起来非常的肥美，然后不是那种泡了水的那种水唧唧的。原价1996，现价是999，4袋，8到12头一袋，相当于一袋里面就是8到12个，
1: 4袋要30多个了。
4: 对，每天早上可以吃一个，也可以把它切成块，做成汤，做成羹，什么做法都有。
1: 这个海参，之前我有朋友在我们这儿下单这个即食海参，他也有一次跟我分享，他特别有意思。他说他单位加班回去以后就比较晚了，然后呢，他想了半天，他说吃点什么呢？算了，下个方便面不？他下方便面的过程当中就觉得自己今天好可怜，在单位加一点半，然后就吃完方便面，突然他想起来有海参，他说当海参方便面出锅，海参放在方便面上的时候
0: 高档了，
1: 他洗的就舒服了。他觉得今天这一顿吃的顿时就没那么凄惨了。
0: 是的是的，
1: 至少对自己好一点，多吃一点高营养的东西。
0: 但海参不建议大家一次吃很多啊。我那次就是一口气吃了6根海参。
1: 你这个南京人叫喝呀。
0: 然后娜娜到我家看我的时候，娜娜都喝死了，
1: 我一脸嘟嘟。
0: 哎，我的脸就像被人
4: 大补的太多了，
1: 就是像一锅鸡汤，
0: 对，
1: 你底下是一直在沸腾，
0: 对
5: 呀，
1: 上面看上去平静，
5: 这么夸张，
1: 就这么夸张。哎，
0: 我的脸当时就像那个被人打针了似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
1: 我想到我印象很深的是，他门一开，就他痘痘夸张到那个冰上顶个大红头，那个痘痘，
0: 然后脑门上、脸颊上、下巴颏全是。
1: 对，就是一下补的有点过，
0: 而且那个痘痘在脸上还长时间的没法消掉，这就是
5: 那就是蛋白质摄入太多，
0: 对，是
1: 身体代谢不掉嘛，
5: 对，一天吃一根是
1: 最
5: 多
1: 最多，哎，细水长流。
0: 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敏感的啊，
1: 因为你从小到大你不太吃这些补的东西，
0: 对，因为家里面穷嘛，没有，
1: 哎，是是是，
0: 当然如果你是富养长大，一路吃起来的，
1: 像小肉这种，
0: 哎，
1: 长得也吃小公鸡，
0: 他吃就根本的事。
1: 小肉，要不你试一下？
0: 哎，
5: 行。
1: 这些好物都在我们的交广早饭专区，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添加的话，方法也很简单，
5: 大家可以在滴滴88早上好的微信公众

0: 公号回复中文字早饭，收到图片之后扫描二维码直接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了。
1: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叭叭早上好奔赴清晨的车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更名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的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常在。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好，我是沈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环境方面。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路段苏纳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主桥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至主桥面之间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

0: 在这车摇马急的世间，慢慢来是一种诚意，
1: 是一种诚意。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每天早上8点，在热爱里
1: 很慢
0: 很踏实。

0: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1: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0: 近北京反而也来了，北京最近派出了11亿头虫虫特工队
1: 来治理什么？治理美国白鹅。
0: 对，
1: 这个白鹅是真的很讨人厌。其实白鹅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毛毛虫，是吧？
0: 对，
2: 毛拉炸，
0: 它是飘到身上的那个一块一块白的，像大块的头皮屑一样的。
1: 哦，
0: 那种
2: 只有小的飞蛾，
1: 对，
0: 现在北京满城飘这个，所以在整治呢啊。
1: 对，在这个整治的过程当中很有意思，很多人在想是不是要喷洒什么杀毒的这种药物啊？哎，没有。其实有的时候是有一些自然界是有一个食物链的，
0: 对对对
1: 对，因为有一种虫子专门就吃这种虫子、哎呀，这也是蛮有意思的，
0: 对对对、
1: 哎小肉、你对于这种食物链的话，小肉有一次很有意思、我在家里面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家因为住1楼嘛、突然发现角落里面有一只壁虎，我当时喝死了，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突然想起来，依稀记得小肉跟我说过、他在仙林的时候也家里也出现过壁虎、他有的一个方法，
0: 是
1: 我就给他打电话求救，他给我支了一招，真的很管用，
2: 用一个小盒子把它罩上。
1: 他说你用一个盒子再找个硬纸板、他说壁虎这种东西你千万不要去拍它、你什么用鞋底呀、什么东西拍、因为它很容易断尾。跑了一个不要跑了别害怕人。他说呢你就轻轻的用一个盒子、然后呢透明的那种盒子把它一罩、然后呢罩住了之后底下那个硬纸板慢慢慢慢。

0: 慢慢的
1: 伸进去，
0: 然后把它这样平移过来，再一反扣，然后再把它扔到外面的草丛里面，因为它本身又是个益虫嘛。
2: 那其实你也是属于是放生了啊！
3: 我在家里面看见蜘蛛啊，或者蜈蚣啊，我都这么操作。
0: 这对好多动物哦，蜈蚣啊，蜈蚣，
2: 其实看到蜘蛛是好事哎，
3: 对，
0: 哎，
2: 蜘蛛是好事，
0: 真的假的
3: 啊？我家里面三天两头看到蜘蛛，
0: 我也是三天两头看到蜘蛛。
3: 我都不打他们。
2: 某品牌之前还设计了一款戒指，上面是个蜘蛛，代表知足的意思。
0: 哦，知足。
2: 对对对。
0: 反正我是知道，家里如果看到蜘蛛是有喜事。
2: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
3: 因为蜘蛛会帮忙吃很多蚊子苍蝇
2: 啊，
3: 即便把它放到房子外面去，它也会在外面吃蚊子苍蝇。
0: 好的，明白了。
3: 这个飞蛾肯定也有天敌。
0: 哎，对。
3: 是鸟啊。
2: 你的天敌是谁啊？
3: 啊，
2: 你的天敌。
3: 好像没有天敌。
0: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2: 是做财务的。也是做财务的啊。
0: 好的好的。今天在我们的教广早饭专区给大家上新了很多的好物，大家也都可以第一时间来仔细的逛一逛。
2: 对，那特别是云锦的这一部分的新品啊，建议大家。你看宝德益，昨天我们突然就收到了大概有七八个品售罄了。然后云锦呢，我们给大家又上新了。其实包括之前的云锦的那些品类还所剩无几的，你也可以再去选一下去看一下啊。
0: 对啊，跟大家再来关心一下天气了，空气已经在路上了，阴雨模式即将开启。那15号，今天是14号，15号夜里，明天夜里起，江苏就多阴雨的天气了。
2: 大家千万别感冒了啊，保暖保暖。
4: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5: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可以，我们给早饭们加单了是吧？
1: 我们刚刚在和云锦联系，然后我们的多福葫芦又加了两单，是云锦最后的压箱底为我们要过来了，
0: 也就是昨天寿庆的那个
1: 蓝底的多福葫芦，就是三彩金三种不同的金线织出来的一个葫芦，
0: 又上两单，昨天售罄了啊，昨天也上两单售罄了，今天又上了两单，如果有需求的话抓紧时间。
2: 这个多福的葫芦它跟我们之前介绍的杏林春宴不一样，因为它的这个体积相对是大一些，
1: 15厘米高，
3: 是一个中大型的镜框，
2: 对，
3: 然后它的底纹呢是深蓝色，上面还暗有祥云是织上去的，
0: 这种颜色色搭真是好看啊。
3: 它这个金色的三色金啊，一个是把葫芦的这个立体的形状勾勒出来了，关键它蓝色断地又更衬托它这个金色更跳眼，
0: 对对对，
3: 所以如果你挂在家里边的玄关或者书房，正巧碰上你上面又有一个灯射下来，这葫芦就金灿灿的。
2: 它那个葫芦因为金色和深蓝色的这个对比非常好看，而且它那个葫芦造型也非常可爱，它还有那个顺藤的那个藤和地，
3: 对，它这个葫芦整个构成葫芦的图案是瓜藤和瓜，
2: 对，然后上面还
0: 瓜藤和瓜，
2: 然后最关键的是除了这个你可以看到葫芦，还可以看到灵动的蝴蝶，
3: 蝴蝶
2: 蝴蝶也叫
0: 招财的，
2: 也是多福嘛，
0: 对对对对，
2: 所以这个画面
0: 寓意非常好啊，
2: 75公分的这个大小刚刚好放在家里的客厅或者玄关，
0: 哇，赶快啊，我们又上了两单，也仅有的最后两单了。
2: 我们也有早饭在关心一件事儿，就是像比如说像这个多福葫芦，它收到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云锦的织。

0: 品，
1: 对，
0: 但实际上我们是已经帮它装裱好了，是吗？
1: 装裱好了，用的是进口的，用的是进口的木材，它不是说什么轻飘飘的那种，
0: 啊，对。
1: 它那个木头你拿到手上的时候就很有分量，
0: 然后还有一个镜面玻璃，
1: 还有一个镜面玻璃。我当时去，就前天去银锦博物馆的时候，开盒子之前还必须得戴手套
2: 啊，
0: 所以你放到家里面，只要轻轻的用布擦拭那个玻璃，
2: 你只要想好放在家里的哪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哎，来了以后一定是让你蓬荜生辉。
0: 对对对，今天我们收到心灵春燕的那个早饭都讲，他说过哟，真的是非常惊艳的。

0: 不送仓库。
1: 哦，不送。
0: 因为他们这个被子生产出来之后，也是给几家著名的连锁商务酒店提供被子的。
1: 现在有很多人，他们都会在住酒店的时候，
2: 对对对，
1: 发现酒店的被子很好，然后就会找同款。
0: 对，比如说你住那些什么小年轻喜欢住的酒店，下楼他们门店他就会有卖
2: 啊，
1: 对，
0: 被子呀、枕头呀，这个
2: 对对对，
0: 其实都是有代工的。
1: 因为大家对现在对床品都非常的在意了。
0: 对，
2: 因为其实人啊，在床上待的时间，其实你算一下子，一辈子里面有大概三分之。一多，你是躺在床上的，
0: 你至少每天要带七个小时嘛。
1: 对对对，
2: 到人生最后也就一直躺着。
0: 哎呀，
2: 要有一段时间。
1: 想了想了，就
0: 丧感了。
1: 不是，就不丧不死。
2: 是真的，真的。
1: 哎，所以我们期待这个肉哥给我们带来好物。
0: 这次的冬被给大家选择时尚的、方便的、温暖的、更实用的。
1: 你准备？
0: 关键还便宜的。
1: 你准备出差几天啊？
0: 两天。
1: 哦。
0: 因为还要去酒店。
1: 哦。
2: 嗯、去两天啊？
1: 回来不是当天去，当天回呗。
0: 哦，远哎。不，拍摄内容
1: 做。他自己讲完远了，他自己都不好意思。
2: 就在省内好吗？
1: 刘姨告诉他，从南京开车到淮安要多长时间？
3: 可能就
2: 两个小时。
1: 宁淮高速、一路畅通哦。
2: 那你就是明天做完节目去？
1: 是。
0: 哦，我具体要看，不一定是明天。
1: 雷老师，
2: 那就后天节目也不在了。
0: 嗯。
2: 哦，好的。
1: 明天也不上节目啦。
0: 我不知道今天走还是明天走。
1: 怎么今晚就走了？
0: 哦，对，明天走。哎、
1: 别下节目再去吧。
0: 哦，好的。
1: 也不急这一会儿，哎。
2: 呀，我们应该三个人表达一下，节目不能没得入住。
1: 哎，不能
2: 没有你。
1: 哎，笑死了！再讲淮安好远。
2: 这好意思是谁？哎、自己讲出来本来觉得。
1: 但我跟你讲，他本来。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无头，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诗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阴天高架，东西双向车流量相对还是比较大，往大教场方向。

0: 那么车尾延伸到黄山路上方，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车多坏行，龙盘中路高架往通济门方向，新庄往玄武湖隧道这两段车流量会略大一些。地面主干道现在广州路和汉中路沿线车辆通行都是比较拥挤的状态，中山东路在解放路的路口东西双向排队，那么其中往新街口方向的车尾延伸到了明故宫地铁站附近，外围的绕城公路和过江通道基本是恢复了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最后提醒大家，因南京高铁北站配套线路升屏障施工需要，向阳路江北大道以西段围挡区域机动车东向西单向通行措施延期到2026年12月31号，西向东的车辆呢可以从向阳路沿山大道江北大道辅道来绕行，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2: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3: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2: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3: 万千诉求渐渐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4: 守护正义，
2: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4: 有光，
3: 不退缩，因为天上有责，
4: 有责，
2: 政风监督，
4: 民生服务，
2: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4: 以法律为准绳。
3: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4: 交广双声道，
3: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4: 点亮美好的生活，
5: 那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

0: 不允许养的话，那我现在也没养啊，这个就说不通了。
1: 这个养殖白，这个限制养殖南美白对家，这个是哪个答复你的？是供电所吗？
2: 是供电所，然后就是12345，就南通的12345也说过。
0: 嗯，
1: 你打了12345。
2: 对，南通的12345，他是说。
0: 那你没跟他讲我没有养白对虾。
2: 对啊，我也是说的。
0: 对啊，那他这个理由就不成立，他必须要打回去重新要审核这个事儿，要去处理啊。
2: 对，所以说也这么长时间，他反正打回去了，然后又这个。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申请的？
2: 我是从四月底嘛，
0: 四月底
2: 开始申请，
0: 有半年了。
1: 嗯，那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你除了找供电部门打了12345，还有什么相关的工作人员啊跟你接触过？
2: 就是跟那个镇长也打啊，
1: 镇长都通上电话了。
0: 嗯，
2: 因为什么呢？他要求政府出具文件，他必须是有镇长可能同意，
0: 嗯，
2: 啊，所以说
1: 你找过他？
2: 找过他，他也比较说实话，我也没跟他说什么，反正他也比较他也一直说。帮你处理，就是说，但是这个周期我觉得有点长。
1: 几月份跟镇长联系的？
2: 我是8月18号样子跟镇长联系的，因为所有的圈子都。
1: 那马上两个月的时间了，他怎么答复的？
2: 他当时答复就是说，到现场去看一下，然后现场也看过了，就是村里面领导和镇上的一些可能农村农业嘛，可能就是说也看过了，就是核实过了，确实。
0: 没有违反相关规定是可以出的，对吧？其实出通知是没有这么复杂的，很快。但是为什么拖了两个月？我想应该还是有一些原因、目的和用途的。刚才你说了，就是他表达的意思是希望呢能够这个他们来承包。那对于就是村里边你租给村里边这件事儿，你同意吗？你自己怎么想的？
2: 目前来说，因为我们村里面好多人都暂时不怎么。同意，因为还没有具体的坐下来谈过什么事，那么他只是说了这个话。
0: 那如果愿意坐下来谈的话，你
2: 对
0: 可不可以租给他呢？
2: 如果条件一致的话，那对吧？那肯定是租给村里也无所谓。对我们来，
0: 你说的条件一致是指跟其他的这个农户，还是说村里给你什么样的租的这个条件？你是不是怕这个吃亏了？
2: 就是说。
0: 啊，
2: 他是要租我们整个小组的地，我听他的意思，但小组大家意见统一，对吧？大家都租给他。
0: 你可以跟他提出来，那你要我这个租的话，那其他人也得同意，还是说你单独去租给他也可以呢？
2: 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就是我们租对面的地要。大家都同意，
0: 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说他坚持要租你的地，条件呢也允许的话，就是还恰当的话，能不能租？因为现在他是一个是你的意愿的问题，第二个是其他人是不是要一起租才能租，还
2: 是
0: 怎么样？
2: 就是我现在就不想。不怎么想租给他们，
0: 就是其实是可以租，但是你不想租，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这样子啊，这个事情越讲越复杂了。我们还是从这个源头来讲，你申请用电，那如果说是符合条件的话，当地到底为什么这么长时间？4个月过去了吧，可能还不止了，对吧？那这么长时间到底什么原因不给你通电？这个理由能不能够站得住脚？还是背后有什么隐情？我们还是从这个问题的源头出发。好不好？至于这个村里边什么租不租啊，你们这个另外再去考虑。这样子，那个我们记者打一下电话。此前呢，你接触过镇长，他姓什么呀？
2: 姓曹
1: 。他跟你表达就是他态度也很好，说他们去研究，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1: 那我们就问一下有没有结果，好不好？
0: 这个我们编辑尝试打一下曹镇长的这个电话哈，为什么要问一下他的意愿呢？如果说他也愿意租，另外的他也愿意这个给你条件的话，那这个事儿其实就解决了。但是如果大家意见不一致，你不能强迫别人呐，对不对？就
2: 是
0: 我要看相应的这个规定是什么，那就只能按照这条线去走了。
1: 大家可以上大蓝鲸直播间，
0: 因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向是很多的，主要还是看我们自己的意愿。你不违反这个相关规定情况还是可以的，对吧？曹镇长你好。
2: 租赁。
0: 喂。
3: 你好。
0: 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道节目。是这样的，你们有一个这个大余镇九龙村的那个村民陈先生啊，他今天给我们打电话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家里边有这个螃蟹养殖的这个地的，之前呢是租给了别人，那现在呢马上
1: 别的人怠慢了，这事儿就会搁置下来。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自己的事儿要上心。
0: 嗯。
1: 你这个事情一个月前连

0: 联系他的，后面都没联系了，对不对？那行啊，前面的事我们就不谈了。刚才呢也讲到了，没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就讲的不清不楚，我们才会去揣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1: 是的，是的。
0: 他的话讲就是不存在，对吧？那么就是按照这个流程给你去申请。
1: 对，
0: 你这样子，你等会儿呢，你有空你跟他再联系一下。
1: 你挂了电话你就打电话给他，
0: 好不好？你把这个手续，你问他怎么去办，怎么对接。
1: 对，你这个不催的话，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好不好？我们听上去好像，其实他态度确实像你说的还比较好。那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要盯的，好吧？
2: 对，我盯着我一直盯着那个供电所，因为我前两天就也
1: 关键供电所要他们出证明啊，他不出证明，你盯供电所没有用的。这个现在卡就卡在这个证明上面了。

0: 人到你们是跟你面谈了是吗？
1: 对，他昨天约我，他说来我家面谈，我没同意，我就约他到那个仙龙郡上的一个营业厅。
2: 啊，你现在把这个最新的结果是已经有了对吧？你是个什么情况？
1: 最终他们是给我现金补偿的方式是12000元，
2: 嗯，
1: 又给我儿子那个号码充了500元话费。
2: 哦，那这个就很好了。
0: 给你赔了12000的现金，
2: 嗯，
0: 再加500元的话费，
2: 嗯，
1: 对，
2: 好，
0: 这个结果你接受了？
1: 非常接受，
2: 嗯，
1: 非常谢谢咱们节目。
2: 这个应该的，钱呢，不是问题，但是呢，他是表达对自己这个问题改正的一个诚意吧，所以能这样去做，我觉得也会给他们一个很深的印象，以后不能这么干了，
0: 嗯，
2: 对不对？
0: 这也是一个教训。
1: 当初我要跟他讲了，我说你把我家宽带装在那个男理工学生宿舍里面的目的是什么？你给我讲清楚，对不对？你们适当给我点补偿就可以了。你给我这多钱，我要用完的时候，对不对？他们就是不解释，他们该问补偿，我提出的诉求，他们也不解释，是不是？
2: 这个权益也要靠自己来争取嘛。你自己的坚持加上我们媒体的这个监督啊，问题得到解决，最重要的是以后希望他们不要犯这个错，好吧？谢谢您啊，恭喜了。大家也为这个陈先生高兴啊。
3: 舍不得买卡，
2: 怎么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播出的内容，可以在大南京留言。
0: 好，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
3: 拿到1000毫升。要知道，官网250毫升都已经300多了。有听众形容低到不可思议，低到难以置信，低到怀疑是假货。那再次向大家说明，保障正品。保障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首先洗头发就会觉得很治愈，很解压，就像是给头皮和头发做了深度的营养 SPA。 特调的高顶花香，干净又自然馥郁，绝不突兀，头发香香的，润润的，头皮也得到了呵护，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毫升的才300多啊，真的是闭眼冲。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之后找到轮播图大牌护肤专区，搜卡诗就可以自助下单了。有绿钻、粉钻和黑钻3款选择，有其他需求的也可以直接问客服。你想买的最多的，也就是所有系列当中最贵的也最不会打折的，就是黑钻的鱼子酱，里面添加的都是珍稀的成分，比如丰富的多效修护微型胶囊，加精粹葡萄干因子，加没药精粹，从根部修护发丝，维生素 A 加 E 帮助头皮胶质更新，补充发根养分，增强秀发活力。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专柜250毫升的小小瓶都要300块，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记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老鸭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口，
4: 维护权益，共筑和谐。你的声音，
7: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8: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4: 他的声音，
9: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10: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1: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4: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2: 我是于洋，
13: 我是张晨，
12: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3: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4: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2: 交广商大，欢迎各位呢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

0: 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1: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我们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
0: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啊，就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看到之后就会跟您联系的啊。
1: 没错，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新媒体平台搜索一下我们节目的两个号啊，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搜一下双声道1011，以及抖音号双声道，看到有我们俩头像的账号呢，点一个关注之后就能够看到我们发的一些视频作品。
0: 是的。
1: 同时呢，如果说你要投诉问题，上面还有个私信的功能，你点一下，然后填写相关的这个内容，我们在后台就能够看得到了。
0: 这个节目上半段最后啊，我们时间也比较匆忙，接了一位就是南通冯先生他反映问题的一个最新的进展，事情解决了，他也非常的满意。
1: 是的，
0: 这个让我们挺开心的。有朋友呢就在这个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说，这个交广啊就是牛，呵呵，这个很快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其实我们媒体施加影响力一定是有问题我们才会去，
1: 这个，
0: 不是说谁牛不牛我逼着人家去接受条件，对，
1: 是基于这个客观事实的报道。
0: 是的。
1: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相关部门相关单位他确实是有错，那就必须要纠错。
0: 对，
1: 同时对于消费者产生的一些这个影响，对吧，他的权益的侵犯，那么该赔偿就要赔偿。所以你看这个事情，移动公司从最初的赔偿，一开始多少钱？
0: 500块钱。
1: 然后后来媒体关注之后呢，到了2000，又到了5000，最后到了12000。大家想想看，这个数字的变化的背后是什么原因？
0: 那如果你没有问题，你怕这个问题被曝光，那你就不可能这么去做。所以一切还是基于什么呢？事实本身，就是你有了问题你才愿意去付出嘛，对不对？才必须要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所以这个其实也提醒我们被投诉的单位啊，在工作当中要认真履行每一个环节的监管。那个当时办校园网的人是不是移动公司，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弄清楚哈。但是他们的确代理了，这个过程当中是出现了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助力只是基于问题本身是存在的，不然人家移动公司也不可能答应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挺替他高兴的。
1: 是的，他也很开心啊，
0: 是
1: 拿到了这个1万多、12000的赔偿的这样一个金额，
0: 对，
1: 现金拿到的。
0: 对，
1: 当然这个事情呢解决了，我们回过头来讲的话呢，也要感谢一下移动公司。
0: 是，
1: 最起码就是什么呢？他们自己也发现问题了，去纠错了，也主动赔偿了。啊，这点是值得去点赞认可的。
0: 不像我们有的节目，这个当中接的电话死不承认，其实事实已经摆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你觉得哪种做法会更聪明呢？我觉得移动公司是值得表扬的，因为这样呢，可以把反面的事情变成一个正面的例子。啊，我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也显示了我这个单位的一个格局和气度。
1: 是的。
0: 啊，如果说你这个坚持不改，那我觉得对你来讲未必是个
2: 回音。
1: 苏州的一位马先生反映，10月5号呢，他们一家人到南通启东旅游，计划在启东黄金海岸看日出。于是呢，就在百度地图上就近搜了一家这个海边的民宿啊，去预定，名字叫做启东威尼斯新城观海美宿。他就向百度地图支付了266.49元的这个就是住宿的钱。百度地图显示呢，民宿地址是启东市银阳镇海城路海上威尼斯608号107室。但是他到达这个地址之后啊，发现是一个空房子，大门紧锁，里边没有任何的民宿的设施。
0: 你想想那是什么感觉？这个大过节的11期间，兴冲冲跑过去是荒芜的一个空房子，你是不是感觉见到鬼了，对不对？怎么会是这样？一般人肯定就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不能接受的。后来呢，这个马先生就通过百度地图上的电话联系到了民宿的工作人员，对方呢发来一个新地址，是在这个4.3公里之外。那个马先生定这边是因为他靠着这个海嘛，你这个换了4公里之外，那跟他的初衷就完全不一样。但是

0: 既然已经是这样了，那也没办法吧。所以马先生呢说，那我们就去吧。到达之后，发现没有任何的这个民宿设施，只是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里边的房间。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那个
1: 启东威尼斯。
0: 启东威尼斯，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小区。然后他进去以后发现啊，这个楼道呢昏暗破旧啊，于是就提出来，我先看看房间。但是对方表示啊，需要马先生向他的个人微信转账100元作为押金才能够看房入住。我看房的目的是什么？不好我就不住了，我把押金给你已经绑死了，然后我再去看房有什么意义呢？
1: 嗯，这个最后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强迫的，
0: 绑架人家。
1: 你住那你就得把钱押金先付给我。
0: 哎
1: 啊，我们编辑把这个图片上传到大蓝鲸直播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样的房子这样的民宿你敢住吗？
0: 对呀，
1: 对不对？而且这个完全是虚假宣传啊。
0: 是
1: 他当时预定的跟你后来这个提供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预定的那个房子里边是没有任何的设施的，就是个空房子。
0: 对，
1: 那么由于以上的种种问题，马先生就不愿在这住了，他也怕呀。
0: 嗯，
1: 就只好找了另外一家民宿居住。然后他就去向百度地图申请退房，但是呢，百度表示只能够退20%的金额，认为是投诉人违约了，你订的房子你自己不住，所以呢，只能够退20%。这样的处理结果让他感到非常的不解，他要求全额退款。除此之外呢，要对民宿的一系列不当行为进行处罚。
0: 岂有此理啊！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我们消费者去，他要住的那个房间是空的，给他搬到了一个他不愿意去住的地方，他不住难道是消费者违约吗？你如果是当时这个酒店是他订的，他怎么可能不住？所以其实因为是你这个订的酒店没办法入住，是个空的，所以违约的肯定是你这个民宿和你这个平台啊，你违约在先，怎么说是消费者违约呢？给人家退20%简直是岂有此理，是不是？10月10号，也就是接听投诉的当天，我们在百度地图上的搜索这家民宿，发现相关不实地址呢仍然没有修改。那也就是说，这家出事的酒店在接到了投诉之后没有引起平台方的任何的重视，甚至还在上面可以预定。那你这个不是放纵吗？你这个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对不对？对自己对消费者都不负责任。这个百度地图上展示的民宿环境非常好，有城堡式的外观建筑，对吧？有这个温馨干净的前台休息区，客房也明亮整洁。这些宣传图片和马先生拍的，咱们现在上大南京看一下，你看看那两个对比，它是一个样子的吗？它是一回事吗？可以说毫无关系。
1: 所以说，我说这是典型的虚假宣传。
0: 是
1: 你提供的图片货不对版，最后人家到了之后发现是个空房子。
0: 嗯
1: 啊，百度呢接到投诉之后呢也没有立刻处理，让这样的房子还在网上去卖。那么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我们从10月10号开始多次拨打百度地图提供的民宿电话，但是那个电话呢无人接听。
0: 嗯，
1: 于是呢我们就向百度地图的400客服反映此事，要求平台调查处理。
0: 那么当天我们也在媒体平台上呢发布了短视频的报道，有不少网友留言啊，表示这个百度地图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在百度地图上订酒店你要额外的小心。
1: 我那天还看了一下我们发的那个视频，
0: 嗯，
1: 后面网友的留言基本上都是那些负面的评论，就是在上面订酒店啊，
0: 嗯，
1: 非常的不安全，有很多的问题存在。那报道，对，那么我们这个报道后来呢也是引起了这个各方面的关注，所以就是节目介入之后呢事情有了进展。在报道发出的当晚，马先生给我们发来了感谢的信息，说经过我们交广双声道节目的关注，百度地图主动联系到他，表示酒店服务是百度地图和携程合作推出的。针对此事呢，平台就是采纳了消费者的这个诉求，退一赔三，由百度地图和携程各承担一半。目前呢这个费用已经就赔偿的钱啊已经打给了投诉人。
0: 马先生原来的要求是什么？是退我这个房费就行了，而平台给他退多少？只退20%。现在呢不仅房费退了，而且还退一赔三，对吧？不管你是携程也好，这个百度地图也好，当时他们的客服说是对方的责任，这个扯不清，你不要跟我扯。我在百度地图上我定的，那你就跟那个携程去协商。至于你们谁承担多少跟我没有关系。那现在实际的结果是这个马先生呢得到了退一赔三的赔偿，那就是按照这个欺诈销售 来进行赔偿的。
1: 好的，他的个案解决了，但是我们的追问没有停止。
0: 嗯，
1: 就是这个事情呢，我们。

0: 认为是酒店预定业的这样一个乱象。
1: 嗯，
0: 那马先生告诉我们说，他从附近的居民，
1: 例如，他们会这样去做吗？其实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哪怕没有这样的一个监督，你都应该这样去做，是为自己的声誉。
0: 没错，这个投诉人现在呢，在媒体的关注之后拿到了退一赔三的结果，他很开心。
1: 嗯，
0: 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把它说清楚。你像这个事情，他不实的地址、虚假的图片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不能够只靠媒体的曝光。
1: 对，
0: 我们的平台，你百度平台，你包括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还要去查清责任。
1: 嗯，
0: 你得把这个漏洞给堵住。你比方说这个十几张的营业执照的上传，你们怎么就通过审核的？
1: 是的，另外消费者也要多个心啊，可千万别只看他上传的图片。哎，这个上传图片好看啊，像皇宫一样的，对不对？金碧辉煌的，不一定，要看看这个相应的评价。我想应该有消费者呢留下一些痕迹。我希望那个马先生啊，也能把自己这次经历，如果当然现在他已经下架了，没有下架，当时就应该去做一个评价，让其他人有一个参考。
0: 嗯，好的，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嗯，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其他未尽事项，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明天十点再见。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工行首届银行智享加1.0

0: 会儿能多享受一下这个中心场的感觉，然后结果没想到状态会越来越好。
1: 第二盘，郭涵玉再次率先被破发，以局分0-4落后。此刻的中国金花并没有急躁，稳下心态与科斯蒂亚一拍一拍打，一分一分的拼。就这样，他连赢了5局，反超了比分，并将比赛拖进抢七。抢七局中，郭涵玉以小分3-6落后。面对对手的多个赛点，中国金花更为主动，大胆进攻。他连下5分，以小分8-6赢下第二盘的抢七，将总比分扳平。决胜盘，郭涵玉在局分3-5落后时再次完成反击。在现场观众球迷的助威声中，郭涵玉以7-5赢下决胜盘，击败12号种子科斯蒂亚，晋级无网女单第二轮。
0: 其实当时我的那种状态，我对于比分已经没有过多的关注了，我就觉得我只是打好每一分就好了。然后在赛点的时候，我想说不想那么轻易的就一个非说破性失误把这场比赛送出去，然后我就只想更多的把球回进去，然后坚定的去做我应该做的动作，我专注在我应该专注的点上面。会有一定的信心吧，就觉得自己是有能力可以做到更好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网球其实并不是说赢一场比赛你就是可以拿到这站比赛的冠军，然后每个人的状态是都是有起伏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好的做好自己，然后一步一步来这样。
2: 确实哈，能够赢下这场比赛，尤其是在落后的局面下完成大逆转，这场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而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郭涵玉还
1: 赛道幸运落败者美国选手克鲁格。别看在资格赛输了球，但递补进首轮的克鲁格首盘发挥不错，他3度破掉张帅的发球局，首盘还轰出7记 ace 球。第9局，克鲁格成功爆发，这局里他轰出2记 ace 球，以6-3先赢一盘。1989年出生的张帅早已经是网坛老将，最近他马不停蹄连续作战，亚运会摘得网球女单银牌，中网获得女双亚军。来到无网，张帅单打、双打、双线作战，体能方面是个不小的考验。第二盘，他的失误开始增多，而比他年轻15岁的克鲁格状态越来越好，他连破带保，6-0赢下第二盘，总比分2-0击败张帅晋级第二轮。
3: 对，是我平常不太喜欢给自己找借口，但是今天确实是力竭了。力竭的状态是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一场比赛了，已经达到这种状态。但是今天在这样的身体状态下，那就给自己的目标降低一点，那就争取把这场比赛坚持打完。我觉得还是要争取对得起来到现场买票的观众们，对得起武汉这个球迷们对我的喜爱，还有这项赛事这么多年对我的对我的帮助，对我的喜爱。对，我希望能够给出我的全部，但今天我的全部确实是很少。
2: 这段时间张帅的确赛程非常的密集哈，你看亚运会，然后紧接着一比完就到北京去参加中网，中网一结束又赶紧到了武汉来参加无网的比赛，真的是在连轴转。体能上对于这位30多岁的老将来说是消耗很大的。那么这场比赛呢，就是无望的这场比赛已经是张帅今年的第128场比赛了。赛后的发布会上，张帅也是感慨哈，说自己真像是个超人。
3: 今天算了一下，跟刘教练说，我说今天是今年的第128场比赛，单打、双打加上混双，所以这样的一个强度，在这样的年龄，我觉得我一定是超人。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遗憾，对，非常的开心。我为我自己所有的表现感觉到自豪，虽然今天打成这样，但是还是依然非常为自己感到骄傲。对，真的从来都没有想到过2026年还能回来站在无网的赛场上。16年的时候一定
4: 不敢想十年之后的自己。

0: 还能参加无网的比赛，但是对，今天我确实是已经身体达到了一个力竭的状态，所以没有办法做得比现在的过程更好了。但是我依然还是非常想尽我最大的努力完成这场比赛，所以也祝贺我的对手可以晋级，也希望他能够走得更远。对，因为她是我非常好的朋友，非常好的女孩。
1: 今天比赛确实我觉得我自己的表现很出色，但同时我要告诉大家，我非常的喜欢张帅，因为张帅可能是在巡回赛当中很先的几个对我表示非常友善的球员，而且张帅在巡回赛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

0: 口路段，金三二幺湖高速往南京方向茅山服区附近，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主桥面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宇出勤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1: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1: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5: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6: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7: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因此，抵制的从来不是热爱，而是以热爱之名行伤害之实。警惕的也不是广大理性粉丝，而是把粉丝，尤其是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卷进互撕、控评、网暴、围堵的畸形饭圈生态。所以，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追星到底应该追的是什么？喜爱体育明星并非是坏事，青少年尤其是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的榜样。从徐海峰射落奥运首金到国乒长盛不衰，从女排5连冠到10后的小将站上世界之巅，一代代运动员顽强拼搏，勇敢追梦，活成了年轻人看得见的精神样本。竞技体育的魅力绝不是非黑即白的圈子之争，而是永不言弃的奋斗品格，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年轻人追星，追的应该是榜样身上的励志力量，也是心中向往的那个自己。真正的追随，不是该不该让我家哥哥妹妹上场的执念，不是被纷争和流量裹挟，更不是用谩骂与攻击去维护他们的偶像，而是去读懂偶像身上闪光的品质，把从他们身上汲取的力量用到自己的生活里，把追随走向向光而行、自我成长的人生旅程。真正的追随，或许是看完一场精彩的对决，你也鼓起了面对困难的勇气；或许是偶像的奋力前行，让你也有了咬牙挺过低谷的坚韧；或许是多年以后，你身上有了他当年的品质，也活成了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所以，别把热爱变成伤害，别让追星跑偏了方向，这是体育追星最基本的样子。

0: 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
4: 尼奥。在一场罕见的持续了28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上，带着一种冰冷的愤怒，对围绕自己球员展开的荒唐的媒体炒作表达了强烈不满，将西班牙媒体披露的消息及其引发的批评可以说是逐条在进行驳斥。所以看得出来哈，主帅还是非常维护这位当家球星的。所以本周的这个欧冠罗马之行将会是考察姆巴佩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在揭幕战2-1战胜国际米兰时发挥决定性作用之后，姆巴佩明白对阵罗马是皇马在欧冠联赛阶段剩余赛程中仅有的两场重量级考验之一，另外一场是12月9号客场去挑战阿森纳。那么皇马必须避免连续第三个赛季陷入到令人精疲力尽的淘汰赛附加赛。不过接下来的比赛的节奏并不会放缓，皇马还将在主场迎战塞维利亚，再前往巴塞罗那参加本赛季的第一场国家德比战。这两场国内赛事恐怕比罗马之行更加凶险。自从加盟皇马以来，姆巴佩还从未在巴塞罗那赢过球。不过呢，巴萨呢又是他喜欢面对的对手，因为职业生涯至今他已经12次攻破巴萨的球门，其中一半是在身披皇马的白色战袍之后完成的。当然也不要忘了金球奖，过去一年在皇马的数据足以让他赢得金球奖吗？答案呢将会在国家德比结束后的第二天揭晓。姆巴佩很有可能在10月26号星期一前往伦敦参加颁奖典礼，如果最终获奖，他的职业生涯将由此获得另一重分量哈，就是有可能让他在11月重返法国队的时候重新找回9月份已经从脸上消失的笑容。那当时他和少年时代的好友上届金球奖得主登贝莱之间的关系已经受损。然而呢，对于今年的金球奖，说实话，从内心当中姆巴佩自然是很希望能够拿到金球奖，可是有可能并没有太多人像姆巴佩自己一样抱有巨大的希望。好，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在节目中的留言哈。亮仔说了，说巴萨真的是有王者之相啊。波哥说现在啊都不想再去看这个国足的比赛了啊，可能对国足之前的这个比赛呢是有一些失望啊。我们也说了，之前的这个热身比赛呢确实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就是阵容方面的确不是我们最完整的阵容，因为还有一部分球员去参加了亚运会的比赛啊。U23为班底的亚运这个男足，在比赛中是时隔28年站在了领奖台上。

又一次站在了这个领奖台上，而且那支队伍当中其实你看有三位超龄球员，吴曦啊、张玉宁，包括朱晨杰啊、包括大家看到的像王玉栋啊等等，那届时是不是在新一期的这个国家队当中，包括下个月的热身赛当中啊，邵佳一会排出怎样的阵容，我觉得也是拭目以待，以及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啊，我觉得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期待一下吧。另外也看到了勒布朗詹姆斯23号这位听众留言说，畸形的饭圈文化呀，真的是已经引发了全社会普遍的反感了。千万不要让畸形的饭圈文化去毒害未成年人，所以真的是再次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的去追星，而且真的是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应该要考虑的是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追星，怎么样更好的去表达对自己喜爱的体育明星的热爱和喜爱。好的，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是滴滴爸爸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交付现金。民警追问他，明知是骗局，为何仍然前来呢？男子称，其认为诈骗分子不会现身，但应该就在附近，打算在现场
1: 少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38条明确规定，化妆品经营者不得自行配置化妆品。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记者继续调查发现，这种所谓古法护肤的噱头不仅用于在直播间里兜售三无产品，全国多地的线下养生店也用同样的古法秘方忽悠消费者购买所谓古法美容套餐。
2: 这个是七子白面膜粉，
3: 对对，这个是，
2: 它这里面就这些东西都有是吧？
3: 对对，这是抹好了，
2: 这是白纸。
1: 店铺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中添加了白纸，但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所以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备案。
3: 说白了都是三无产品，不像这种啊有正规的厂家的编号啊，包括人家申请啊有他的这种的牌子啊啥的。
4: 白纸因为他们容易去弯弄这个字儿。
5: 除了白纸成分的面膜，还有一种七子白面霜也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热卖，配列表一栏白纸赫然在列。记者发现，这类产品发货地很多都指向一个地区，江西吉安。继续来看。
1: 记者查询，没有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

0: 这些生产商就想出了那套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
1: 那你们怎么不申请一个庄子号呢？
2: 真正一个车间得50万，没必要花这个钱。但宣传的时候不能说是化妆品，
3: 不能宣传功效，这行
2: 白纸加到猪油里边开始熬，化妆品厂它做不了。

0: FM99.7 金陵之声，倾情打造997禁毒之声，电波传递健康无毒绿色生活，让我们远离毒品，让生命之花呼吸纯净空气。
1: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32，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

0: 禁毒之声，电波传递健康无毒绿色生活，让我们远离毒品，让生命之花呼吸纯净空气。
1: 12:44，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997禁毒之声。接下来要和大家说说啊，王某，男，66岁，利用贩毒药贩毒被判3年6个月。那么这个戒毒药品呢，是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的一个救命药，然而就是他手握医院开具的正规的戒毒药品，他非但没有用来好好戒毒，反而把治病的管制药品当成牟利的工具，加价卖给同乡发小。那么近日呢，北京朝阳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贩卖管制精神药品的案件。
2: 站在被告席上的被告人名叫王某，今年啊66岁，是北京登记在册的戒毒人员。朝阳区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将王某起诉至朝阳法院。一个本该依靠药品戒毒除瘾的戒毒者，为何会站上刑事审判庭？原来啊，2025年10月，北京警方对一起涉毒线索开展抓捕行动，在购药人员宋某的住处将前来会面的王某当场控制。民警从王某随身物品中查获白色的药片若干，那么经过专业的鉴定，确认药片内含丁丙若非成瘾成分。那么王某啊，是北京一家戒毒医院登记在册的戒毒人员。在这种药片本是医院专门开给他用于戒毒的专用药品，那么王某携带的戒毒药片为何会被认定涉毒这个贩毒？那么这还要从涉案药品的本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2: 您好，这里是110，请讲。
3: 蓝家，来来来来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4: 快点快点，
5: 反诈中心，反诈中心，10万块钱还在，拦住了。
6: 什么？别动！
1: 话筒前有忠实记录的声音。
7: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警有使命，护一方平安，护一方平安。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午间12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让平安可感，让正义有声。正义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3，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不少朋友把答案发送过来，还有1点钟打卡的朋友已经把在听发送上来，谢谢。

0: 谢山里人。那我们的好朋友们，你们还在继续关注关心锦梅工作室吗？把再听两个字发送上来。也谢谢各位给我们的栏目点赞啊，今天的点赞数已经到了1500个赞了，谢谢大家对于这档节目的喜爱和信任。接下来要说说互动问答题的答案了。对待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以下正确做法是什么？A. 我不可能被骗，不下载。 B. 下载之后放在手机里不使用。 C. 下载之后实名注册。正确答案应该是 C. 下载之后实名注册，而且呢要去经常浏览，这样确保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能够守护到你的财产安全啊，打开电话和短信预警，并且呢定期登录，实名注册是前提。各位，你们的答案准确吗？大家可以把实名注册、打开电话和短信预警、定期登录这三段话分别发送上来啊，你记住哪个就发哪个。实名注册、打开电话和短信预警、定期登录，把这三段发送上来。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老朋友们真的从12点一直要听到1点半，你看八月快乐小河都已经把再听发送上来了，谢谢大家。我们的点赞数目前还在不断上升，大家还能记住我刚才说的吗？国家反诈中心 APP 你要下载，下载之后三个动作：实名注册、打开电话和短信预警、定期登录。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近年来 AI 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现如今 AI 生成的内容肉眼已经难辨真伪，假的内容越来越逼真，传统识别方法已经不足。现在国家反诈中心 APP AI 全能鉴别功能正式上线了，可以一键识别可疑内容，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何操作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步，上传可疑的内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文本均可检测。第二步，点击 AI 识别，系统可以自动分析真伪的概率。第三步，查看鉴别报告，会清晰地提示您风险等级。另外，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通了身份核验功能，在通话或者是聊天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身份可疑，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内身份核实功能发起验证请求，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然后要求对方使用该手机号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便会在 APP 内收到核验提示，需配合完成人脸识别。核实结果也将及时反馈至您的 APP， 会显示已验证或未通过，有效核验该手机号码是否是真人操作。还要提醒大家，无论检测结果如何，但凡涉及转账、借钱、透露验证码的，务必请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身份核实功能，或者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多问一句就多一份安全。通过关心锦梅工作室，我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更新国家反诈中心 APP 至最新版本，并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2: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
3: 电话也好，还是发送短信，他声称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部门的人员，先通过拨打官方的电话进行核实，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0: 时间来到了下午1:26，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关心锦梅工作室。感谢好朋友们把听到的关键词发送上来，明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会依旧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我是关心，明天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怕没好事，他就怕没好人呢。啊，关二爷关羽关云长被困麦城，人无粮马无草，是外无救兵，这个处境万分危急，万般无计之奈啊，这才派廖化到上庸去求救兵。廖化来了，一见这孟达刘峰啊，这孟达呀在刘峰面前说了好些个关羽的坏话，这叫什么挑拨离间。刘峰这儿来了一个按兵不动，他们告诉廖化不能发兵啊，因为我们刚到这儿不久，民心未定，而且上庸这儿人马也不多，江东那么些多个的人马，什么叫那么些多个啊？反正欲加之罪还何患无辞呢。那一个人不想替你办事，他有很多理由，记住了同学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嗯，孟达刘峰这说了啊，江东那么些多个人马是吧，围困着麦城，再加上曹操啊，哎呀，咱别说不去了，去了咱也打不了啊，完全这是推脱之词，可把廖化急坏了。一听什么不发兵，不发兵二军侯就完了呀。哎，闻听此言，廖

0: 华将军那么大一男子汉，扑通一下就跪倒在第六瓶，手扯着孟达的衣襟儿啊，真是想把这头啊都磕破了才行啊！啊，说孟大将军呢、啊，孟大将军那无论如何您得发兵啊！啊，您若不发兵，哎，恐我们二军侯性命堪忧，我们要全军覆没了。嗯，您发现了？哎呦，这人谁？廖化啪一扭身，把眼泪擦了擦，定睛一瞧，不是刘峰，是一个老军。那位说：“这老军姓太上吗？”“太上老君呢？”“没有啊，串书了，那是西游记，知道吗？”“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军兵吧。”“啊，老军。”再看这位老军也是满脸泪水，眼睛哭得跟桃似的。为什么？老军一直站在门外，这个事儿他全看见了啊，也都听明白了。哎，廖化将军，止住悲声吧，很多事情回天乏术。马鞭一抽这马屁股，再看这匹马，嘻哩哩哩哩，如离弦之箭一般，是冲出马厩，直奔东关，告奔西川。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那么看到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小周末，想问老师，咱们竞彩足球方面有哪些精彩比赛可以去分享和选择呢？
2: 确实刚刚已经度过了国家队比赛周，联赛呢刚刚才打一轮，本周中呢就是欧冠等杯赛呢就接踵而至。对于很多球员来讲，如何调整体能的支配就非常重要，特别是一些多线作战的俱乐部，球员的储备更加重要。而且这一次国家队比赛中呢有很多球员呢受伤，对于他们的俱乐部来说损失呢会更重大一些。
1: 说到杯赛，大家也非常关注啊，想请老师做一些详细解读好吗？
2: 好的，咱们看一下周三一共14场竞彩的比赛，从下午的亚冠一直到凌晨欧冠的重头戏，一场一场和大家捋一捋。首先呢是周三00:01亚冠，墨尔本胜利对阵首尔 FC。 墨尔本胜利呢是澳超的老牌队伍，主场呢战斗力尚可，但是呢稳定性一般，近期呢平局偏多。首尔 FC 是韩国 K 联赛的队伍，整体的硬实力呢要强一些，不过呢上一轮联赛刚刚输球，状态呢有所起伏。这场呢属于亚冠的小组赛，两队呢都要抢分，大概率呢不会是大开大合，要留意平局这个方向。紧接着是周三00:02亚冠，周三00:11万众瞩目的大战，曼城主场迎战巴黎圣日耳曼，两大顶级豪门直接碰面。曼城呢拥有极强的阵地进攻的能力，控球能力是世界顶尖，大巴黎锋线呢是新冠一反击速度冠绝欧洲，这场呢可以说是本轮欧冠最焦点的一场比赛，双方呢都有取胜的能力，比赛呢悬念拉满，不到最后一分钟很难下定论。周三00:12维拉主场迎战费雷巴切，阿斯顿维拉这个赛季呢进步明显，主场战斗力很强，进攻点呢很多，费雷巴切呢来自土耳其，这支队伍韧性十足，客场呢经常拿到不错的结果，欧战的客场作战很有心得。维拉呢虽然占据主场的优势，但是绝对不能小看费雷巴切。再往后周三00:13早上8点的解放者杯，弗洛米内塞对阵帕尔梅拉斯，这是巴西国内两大豪门，南美解放者杯半决赛属于两回合的赛事，首回合呢两队都会相对保守，优先呢保证不丢球，比赛呢节奏偏慢，很容易打出小球的格局。最后一场周三00:04美职联，圣路易城对阵温哥华，美职联的特点呢就是主场优势明显，比赛呢节奏快，身体对抗激烈，但是稳定性很差，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赛果。美职联赛事呢偶然性高，适合呢多方位的防范。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周三全部14场精彩比赛的简单解析。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足球比赛呢充满偶然性，任何赛前的分析都只能作为参考，竞彩娱乐为主，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不要盲目的大额投入。祝大家好运，当然你也可以走进你身边的竞彩网点去一探究竟。
1: 好，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精彩分享，更多竞彩方面专业剖析和警示也请您锁定天天体彩，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3: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4: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5: 上车吧兄弟。
3: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4: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6: 各位好，我是龚震。
7: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
3: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4: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

0: 行，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1: 烟火日常，
2: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0: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2: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时间是下午的14:09，欢迎你来到上车吧兄弟。各位好，我是龚正。
4: 嗨，大家好，我是杨晓，正在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同步为您带来。
3: 没错，接下来这个小时呢就交给我们了啊，和各位一起来说说车，聊聊车。
4: 对，此刻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上车吧兄弟也在进行我们的视频直播。
3: 今天呢我们聊一个话题，一款安全的车应该是什么样的啊。大家呢也可以就这个话题来发表您的看法。
4: 我刚才看了我们评论区特别有意思，刚才有个朋友说可以咨询二手车选购嘛，他下面那个留言的人上面就写的全国收车。哈哈哈，你们俩聊。
3: 对，你俩聊，你 俩
4: 你俩在评论区聊去啊。
3: 我们支持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热聊啊。
4: 你们聊，
3: 这样可以给我们增加更多的流量。
4: 你们聊，你们互相，我们问的这个问题，如果评论区里面大家有人问，因为看我们直播的很多的人，包括听我们节目的很多人，其实也是专业人士，你们就可以直接去在里面留就行了啊。
3: 好，接下来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尝鲜局。
0: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2: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抢先品鉴。
0: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2: 前沿技术，
1: 市场动向，
2: 热门争议，
1: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2: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3: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尝鲜局。
4: 今天尝鲜局的第一条，咱就要给大汉呢
3: 啊，
4: 对吧？大汉昨天上市了，而且还动静整这么大，是不是？第一次发现比亚迪在发布会上没有再去光说技术了 开始整一堆大长腿，是吧？
3: 是是，
4: 然后让你看个够啊！
3: 这也是大汉的一个风格吧？
4: 那这风格真的是大家太喜欢了啊！
3: 来，我们来说一说这台车啊，就是大汉呢是昨天正式上市，
4: 是 EV
3: EV 对，售价呢是239,000。其实产品亮点呢还是非常多的，它比如搭载了比亚迪的天神之眼 B 的激光雷达，
4: 是
3: 续航里程最高已经破千了，1008公里。另外它的风阻系数也是低到很夸张的 0.197 CD。
4: 这个车呢之前预售的是249,900啊，昨天呢就等于是一刀砍掉14,000、
3: 是的，
4: 235,900起。关键是它的这个标配里面的东西就很厉害，在这个价位里面，首先呢它是一个他们叫九系的旗舰啊，实际上也就D级车。这个尺寸上面给到你标配了双腔空悬，标配了后轮主动转向，然后还标配了天神之眼 B， 还有两个零重力座椅。我也难怪陆天陆总在上面就大喊呢，还有谁，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你不要再说自己是旗舰了，对不对啊？
3: 我其实对产品这方面呢，我能够预想到肯定是拉给足诚意的，一定是给他拉满的。在服务方面呢，我倒觉得也是给了我很多惊喜，比如说他现在12个月的超长免费闪充，
4: 对，
3: 然后大汉专属的是机场、高铁、医院代客泊车，还能免费上门取送车。我觉得现场
4: 是真的，
3: 现场很多的这个媒体老师可能也都是飞到北京去参加这个活动的，然后一看啊，机场高铁都能免费泊车了，
4: 你早说我买个
3: 泊车了。对啊，这样好像能省不少这个出差的差旅费啊。
4: 早说我买个车，对不对？自己开过去是吧？这个车其实之前已经预热了很长时间，而且也介绍了很多时间，
3: 是
4: 在几大车展上也纷纷都亮相，我相信大家应该是看的也比较多了。实话实说，这个车从外观、内饰、产品力各个方面其实都是非常顶，大家也一直以来也挑不出来什么刺儿，放了这么长时间挑不出来什么刺儿，我就想谈一谈我昨天在看那个发布会时候的感受哈，就是这么长时间里，比亚迪都是发布会就给你去上课，上物理课、上化学课，对不对？然后给你讲很多很多的这个技术。但这一次虽然他也讲技术，但是没有把技术当中心，而是放了一个中式美学的大秀。为什么这么去做？我其实今天中午我发了一条视频，讲的也就这个点
3: 啊。
4: 我个人认为，就是今年上半年3月份的时候，他的技术战已经打完了
3: 啊。
4: 3月份发的2代刀背电池，发的罩瓦闪充，到现在为止，你看 哪家跟上了，
3: 嗯，
4: 没有一家跟上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先弄个秀玩一玩等着大家，这是不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给大家点时间来追我，我感觉就是这个意思啊。
3: 其实现在大家对于比亚迪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

0: 已经，他之前所有的宣传大家已经非常了如于胸了，闪充二代刀片电池，然后包括他的磷酸铁锂等等等等这些他引以为傲的技术，但其实大汉这台车呢，我个人觉得如果我反而会更愿意去深剖一下他在技术方面我所看到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亮点是什么，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破千公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很多的车企其实也都尝试过，无非堆大电池或者怎么样嘛，但你要看其实这次比亚迪给到的电池也才102.3度，
1: 并没有给你干个150的，
0: 不是给你那个巨大的电池，但是它却能够达到破千，也就意味着比亚迪一方面可能在风阻系数上面它已经找到了好的方法，
1: 0.2以下，
0: 对，还有一点就是它在车重方面已经能够做到很好的控制了，并不是说一味的去给你堆配置堆重量，它在配置并不减少的情况下能够给你达到1000多的这个续航，1000多续航你可能实际也用不了这么多哈，我不知道实际达成率能够多少，但是至少你跑到个800吧或者700多吧，这个相比较可能有些车他们最长续航也才七八百公里、这个就已经明显觉得你在开电车的时候心里要安稳太多，
1: 关键人家5分钟又充好了呢，
0: 对，人家还能5分钟充好这也是技术上面的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
1: 我就觉得就是在大汉上包括在比亚迪上其实体现了很多这个东西，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比如说有些人说用户说我需要冰箱啊，比亚迪给你冰箱，
0: 对
1: 啊，我需要什么可调光的天幕，比亚迪说给你天幕，我需要什么样的屏幕给你屏幕，就是一个自己能造而且做全站自研的一个企业的优势，就在于当市场上火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能给你提供什么东西，
0: 对，然后另外其实还有一点也是大汉我觉得这台车我个人觉得有可能会成功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因为这个市场在20多万做轿车的这个价位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运动取向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所熟悉的 Model 3、小米苏7、极客007 GT、上界 Z7 这些车20多万的价格跟大汉其实也差不多，可能没有大汉贵啊，但是呢都是偏年轻化的偏运动化的，但是大汉是走豪华，可能会有点点商务，但是也会有更多家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一台车，
1: 但是你看它的外观也不是那种特别端着的，对，
0: 它这点其实就做特别好，它可以去做商务的车，但同时你也不会觉得它很油腻，对吧，所以它的整个的车型定位包括它的细分人群的这个寻找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
1: 我今天发那视频的时候评论区的第一条你知道说的是什么吗，就是趋势也不是说只有中国是这个样子，
0: 是
1: 我给大家看了还有一个数据哈，就是9月份新能源乘用车的出口是55.8万辆，同比增长了163.5%，而常规燃油车的出口呢是35.9万辆，同比增长只有14%，这说明什么？新能源车出去它还是受欢迎的。
0: 是的啊，是的。但是我们其实也要客观的去看一看，因为最近欧盟不又出台了新的政策吗？
1: 今天还有声明呢啊，
0: 他们又开始这个筑城墙了，
1: 哎，
0: 对，又不让我们大范围的去销售了，
1: 那怎么办？那窗户也是你拉出来的缝，对不 对？
0: 但我们反向的去开始收购他们工厂了。我们可以不卖整车给你，但是我们可以在你那儿去培育我们的种子，对吧？发育就培养我们的工厂。
1: 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消息几个消息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0: 是
1: 在今天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官方发布了关于中欧混动汽车和电动汽车磋商的共识声明，说近日呢，中欧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开展了密集磋商，而且达成共识了。
0: 是的，其实这个里面的内容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这个因为也说到了全球贸易保护抬头，然后产业链供应商跨国协作紧密，然后也是不允许，希望就是大家不要有贸易摩擦，
1: 对，
0: 因为这样会推高企业的成本，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等等等等，所以要秉持着一个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的贸易问题要达成共识。
1: 你看看啊，就是现在真的跟过去不一样了。在过去的时候，你说中国汽车跟欧洲汽车去做谈判的时候，
0: 那我们都是这个感觉好像昂着头去看别人啊。
1: 对，你能指手画脚，可能吗？对不对？你看，那这一次为什么巴黎车展这么紧张？你在法国的时候，你宣布你要在我这边去开场，你什么意思？你挤谁呀？你不是挤兑我吗？对不对？
0: 就是。好，这个也说了不少关于这样的信息哈，还有什么别的信息吗？
1: 大家还想聊什么？欢迎大家继续来说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一款安全的车是什么样子的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上车吧，兄弟都来说一说。
0: 再说一条信息吧，就是关于油价的问题哈。这个油价呢，在10月15号24点，机构预测要下调了，92号汽油要下调1.8毛，95号汽油下调1.9毛，0号柴油下调1.8毛，50升的这个。

0: 这个家用汽油的话，加满一箱92可能会少9块钱啊，也不是力度不是太大，但是9块钱，这个蚊子肉也是肉啊，
1: 就也不好评啊，
0: 怎么不好评？9块钱呢，开什么玩笑？对于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收入来说，这个对我来讲巨款了。9块钱我能买9块烧饼，
1: 我已经很久，
0: 我最近买烧饼买上瘾了。
1: 你还吃1块钱的烧饼，6毛的不香吗？
0: 不是1块钱烧饼它大呀，我也试过买6毛吃不饱。1块钱它
1: 6毛就薄一点而已，对不对？面积还是这么大吗？是
0: 不
1: 是？
0: 不一样，不一样。1块钱它脆，而且它芝麻撒的多。
1: 就不要再吃夹馅儿的了，对不对？就光吃不夹馅儿的也行，
0: 只能吃干烧饼了。
1: 你买一瓶老干妈够你蘸多少次的？是不是？
0: 也有道理哈。对，我们何必这样哭穷呢？
1: 是真穷，不用哭啊。
0: 也是也是。
1: 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到转账。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怎么看一个问题，就是代客泊车功能这件事情。
3: 嗯，
2: 代客泊车这个东西，什么叫代客泊车啊？就原来是有个人帮你去停车。
3: 嗯，
2: 现在呢，就是你下车之后，你一点击，这辆车自己就停到车位上面去了。
3: 嗯，
2: 大家认为是啊。
3: 嗯，
2: 因为我今天早上刷短视频的时候，就刷到了一个人说，他以为他的车能力很强，
3: 嗯，
2: 结果他在代客泊车的过程突然停车，我都没刹车，系统自己刹车把我吓死了啊！
3: 主动并险。
2: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曾经我们讨论过。就比如说 AEB 这个功能哈，它在主动避险的时候，如果是前车刹车你刹住了，这个东西你是吓了一身汗，但如果它是在行驶过程当中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它一脚刹车呢？
3: 嗯，
2: 原来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对吧？它有误判吗？就是说到这个安全啊，其实就要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概念，一个就是主动安全和一个被动安全的一个概念。什么叫被动安全？就那个车的钢筋铁骨到底有多强，
3: 嗯，
2: 它的安全带怎么样，它的气囊怎么样，这是被动安全，就是在不得不发生的时候它表现得如何。但是现在的车都在推什么叫主动安全，就包括智能驾驶辅助这些东西，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紧急避险、主动避险这件事情，都是尽量让事情不发生。但是这个就考验电子系统的安全，能不能在第一时间识别出哪一个面对的危险或者扫出来的危险是最重要的。
3: 所以你只适合买10万以内的车，
2: 就是拖拉机适合我，
3: 就是都不要有激光雷达，
2: 完全靠我是吧，
3: 完全靠你自己，就你就买个燃油车吧。
2: 倒车的时候我就拿个大喇叭吼倒车请注意啊，
3: 对，按一个那个音频外放的啊。
2: 我到现在为止在倒车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觉得不太想要去依赖刚才谈的包括什么代客泊车这些东西，我依然会觉得自己倒车倒的会比较的心安，因为在我现在认为，虽然你给我装了这么多的这些传感器，我还是觉得可能最终我会相信我看到的、我听到的和我能够控制了的东西。
3: 嗯，对，那你是还不够与时俱进啊。
2: 嗯，但是只有一种状态，就是在中午吃完饭之后，可能有点犯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行车辅助系统有可能是能够去做一种补充，然后在我的这个驾驶过程当中啊。
3: 是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我们今天其实聊聊安全的车到底是什么样的，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上车吧兄弟抖音号里面来发表您的看法。
2: 李长江说要安全动车应该是比亚迪最起码。

0: 车圈纷繁复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真假难
1: 辨，理性选择，从容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0: 上车吧兄弟，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1: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0: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智能出行时代 ，Let's go。
2: 好，上车吧兄弟，14:54，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啊。这个还有朋友也在疯狂的留言。
3: 哎，飘飘说就在等固态，然后技术可以了，油车到年限再换。反正我现在的观点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油车能开你就开着，因为你卖的话太亏了嘛，对不对？
2: 有道理。
3: 然后但是固态的成本肯定你卖油车的时候就等于是你从零开始，因为你也不指望你的油车卖的钱能够去补贴多少了啊。
2: 是的。啊，
3: 依然煮的饭太稀。他说这个意思是要换轮胎的赶紧了，你不要拖着。如果赶紧去，要需要去换就去换，因为轮胎是安全配置啊。
2: 为什么我们每次到快结束的时候，这会儿突然就上人了？
3: 是的，
2: 这大家好像来的有点晚了，
3: 搞得有点依依不舍。
2: 我们直播的时间是下午2:00-3:00，各位先点击个关注。
3: 对，
2: 以后每次开播呢，他都会在手机上提醒你。如果不提醒你，强行要提醒啊，这个两点必须得来看，给我们增加点人。
3: 对，我们播出的时间就是同播，
2: 然后来呢别白来啊！都说贼不走空嘛，对吧？就是至少点个赞，
3: 我就呵，
2: 对吧？关注
3: 一下，是这意思是吧？我以为要把我们屏幕拿走呢。
2: 然后评论个1122，反正一些无关痛痒的、没有营养的话都无所谓啊。
3: 陈红书女说跟领导讲节目再延迟一个小时，那后面那个涂姐和周瑜姐他俩很开心啊。是不是活都让你俩干了啊？
2: 他们俩不开心，因为我们把他们的工资给挣了。
3: 他们说工资钱给他们拿，活我们干啊。
2: 那我就不开心了，你可能很开心。
3: 好吧，好吧，感谢各位的今天的关注，还有我们的直播的观看啊。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啊，我是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

活，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

0: 他是最专业的汽车管家，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车管家，您只管放心。
1: 放心。
2: 大家好，我是周宇，这里是车管家在线。
3: 车管家在线。
4: 防冻液是冬天才加的吗？
5: 轮胎到底几年换一次？
4: 刹车片什么时候该换？
6: 别笑，这些事儿你敢说你全懂？
7: 你敢说你全懂？
6: 不懂不丢人，不问才吃亏。谁是小白？替你把傻问题问得明明白白。
7: 明明白白。
8: 好，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谁是小白》。有位朋友啊，他说他这台 1.5T 的轿车最近一次加速超车啊，发动机里面就发出了咔咔的响声，有点像金属敲铁片的声音，松了油门呢这个声音就没有了。然后他说他问了加油站的小哥，他说小哥跟他说那是爆震，可是他说我加的一直都是95号油啊，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呢？哎，爆震呢、啊爆震呢，就是混合气在火花塞点火之前自己提前烧起来了，然后两团火撞在一块儿，然后就把这个活塞顶得哐哐响，这就是敲缸。那刚才那位朋友呢，他长期加95号汽油没错，但是如果积碳把燃烧室塞厚了，那实际压缩比就变高了，这样呢也会爆震。如果你的发动机没有其不同区别在哪里？首先我刚刚讲了，就是辛烷值的不一样，95号汽油辛烷值95，那对不对，相当于95%的一辛烷加上一个5%的加速啊，你回来后你记得加回95号就可以了，对不对？因为它就动力上面会差一点，你就慢慢开，温柔点开，那么问题当然就不会太大。好，那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有位朋友他说他车啊之前偶尔加速响两声也没在意没管，最近感觉车没劲了，而且越来越费油。他说昨天熄火之后机舱里还闻到一股糊味儿，是不是爆震拖太久把机器搞坏了？哎，长期爆震啊等于让活塞顶天，天天都挨锤，对吧？那个轻则拉伤缸壁啊，火花塞烧化了，熔掉了啊，重的话呢，严重的话连杆就会变形。那你闻到焦糊味儿，多半是那个，就是烤焦了嘛，对不对？这已经就不是我们的技术专家，大家有问题也都可以参与节目。每周一三五的车管家在线节目呢，我们还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同步直播，而且我们也会连麦我们的技术专家。所以大家如果一三五的时候

0: 下午刷抖音比较方便的话，也可以通过抖音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他是最专业的汽车管家，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车管家您只管放心。
4: 大家好，我是周宇，这里是车管家在线。
5: 车管家在线。
0: 好，马上节目近半点，半点之后呢，我们的机修专家会跟各位见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连线到我们机修专家的是来自于江苏秦汉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的田成磊田总。田总呢也是奥迪系的专家，当然了他是中修专家，所以各位在自己开车过程当中，如果碰到一些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异常情况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或者有一些故障修了很久都没有能够找到症结所在啊，遇到难题了，你都可以通过84652997和大蓝鲸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我们在半点之后再回来。

0: 有两个车的是直接是抛锚了，就是它故障，别克 GL8 它故障现象是什么呢？
1: 嗯，
0: 你说你启动，它启动机它也转，
1: 嗯，
0: 但是呢，你就是它一直启动不着，
1: 就打不着火，
0: 对，或者是打了好久，就像相当于它不是要救援嘛，
1: 嗯，
0: 等我们到了以后呢，反正就又打着了，
1: 又打着了。
0: 对，这种现象就是那领导已经把就是说白就已经接走了，用另外一台车子把它接走了。
1: 嗯，
0: 他那个车子一直发动不着，导致，他这个好多事情都办不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到现场去救援，在救援的时候反而能打着。
1: 嗯，
0: 这个故障的原因点是，它这个正极线，不过是现在配的好多都启停的嘛。
1: 嗯，
0: 它这个负极上面有一个这个传感器，负极传感器。
1: 嗯，
0: 这个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报故障码，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会报故障码出来。
1: 嗯，那这个我们要是车主的话，怎么能够不报故障码的话，我们怎么判断呢？
0: 就是你平时启动的时候呢，就觉得启动的时候不像原来一把头就着了。
1: 嗯，
0: 你启动的时候会可能启动两次、三次。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你就要考虑这个负极的传感器是不是已经开始出问题了，但是呢没有报故障码。有的车子会在行驶的时候呢，它会报一个发动机的故障灯，
1: 嗯，
0: 就像那个尾气排放灯一样，
1: 嗯，
0: 但是这个情况的话，它不是由于是发动机尾气排放不达标导致的。
1: 嗯嗯嗯，其实它那个图标是那个是吧？
0: 对对对，你读故障码出来以后，它是报那个直流电流一或者是直流电流二，还有就是它牵扯的好像只要是
1: 什么都有可能。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就得靠经验了，要不然的话你要查半天都查不出来它究竟什么地方有问题。
0: 嗯，对，你像特别是像那个遇到一个女客户，一个泊车的，
1: 嗯，
0: 他说我雨刮不工作，你给我换这个线有什么关系？
1: 对呀，人家还不理解了呢。
0: 对，然后特别是把车子给他送过去以后，他说我挂倒档不走，因为他在这个下坡的路上嘛，
1: 嗯，
0: 他说我从来没有这种问题，然后我们过去以后就给他解释，然后换上倒档以后叫油门加然后就走了。就是这个故障出来以后，好多客户就觉得你修理厂你到底是专业不专业，我为什么雨刮不工作你让我换其他的东西，你不应该给我换雨刮电机，或者是雨刮联动机构吗？其实这种故障，
1: 所以这个故障还挺有意思的。
0: 对，
1: 所以今天跟我们来分享了啊。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田总，正好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们今天之前也讲到了那个关于加油的问题啊，他说他是一个 2.0T 的 SUV，就是因为油价涨太高了，所以他就不加95号了，就加了92号。他觉得现在加了一段时间了，他觉得现在自己的车子油耗极高，动力不行。这个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吗？
0: 这个就看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假如说做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个节气门，节气门开度大了以后呢，它是给电脑的反馈信号就是我这要有高的进气量了。
1: 对，
0: 有高的进气量。

0: 以后呢，如果说你这里面脏，但是呢，你还没有，就是有足够的进气，
1: 就开的不够大，卡住了。
0: 对，它开的，假如说，假如说正常情况下，你一度的话喷，0.1克的油。
1: 嗯。
0: 你如果说这里面脏了以后呢，你它就要打开大一点，
1: 对，
0: 打到3度左右。
1: 嗯。
0: 然后你才能达到1克的进气量。
1: 嗯。
0: 然后呢，喷油的话，如果说它正常情况下，你达到三度的话，要喷0.3克油。
1: 嗯。
0: 但是你的进气量也达不到，
1: 但是你卡住了，其实你并没有0.3克的那个气进去，对吧？
0: 对，虽然说氧传感器会辅助我们，就是电脑来控制它这个喷油时间，
1: 嗯，
0: 但是它辅助的话，你也会导致你的就是动力不足，油耗增加，
1: 嗯，
0: 然后还有积碳的形成，
1: 嗯，那它跟这个碳便宜加92号其实也是有关系的。
0: 嗯，因为92跟95大家都知道都是辛烷值不同嘛，
1: 对，
0: 所以说它这个你燃点里面杂质会也会多一
1: 点，点火时间不一样，
0: 对，
1: 嗯，
0: 长时间加的话，建议你正常情况下看这气门是不是太脏了，另外一个你燃烧不好，火花在上面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杂质积碳在上面，
1: 嗯，
0: 也会引起它这个点火能量达不到，
1: 点火能量也达不到，
0: 对，点火达不到的话，你可能燃烧就也。随之带来就不充分，
1: 嗯嗯，
0: 甚至来说，你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灰尘比较多啊，三元催化表面有没有堵啊，
1: 嗯，
0: 就是带来的燃烧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就导致你的车辆油耗增加，动力不足，
1: 嗯，那基本上就是多少公里就得要去查一查积碳了呢？查哪些地方的积碳比较好？
0: 正常情况下，一个缸内积碳多不多？把火花塞一拆。
1: 嗯，
0: 看的火花塞烧的好不好，就明显的。正常火花塞大家都知道，烧的就是有点泛黄的那种状态。
1: 嗯。嗯，
0: 就是烧的很完美了。就
1: 嗯，很完美了。嗯。
0: 如果说大家看到烧的发白，那就是可能里边水汽多了。
1: 嗯。
0: 或者看有没有漏，最多就达到200个小时。
1: 嗯。
0: 那你6000公里的时候就要做保养了。
1: 哦。
0: 就最多达到200，平时的话就到150到180左右。你不要说严格按照厂家里面要求，你1万公里做一次换机油，我不是说每次非要说忽悠客户多去做保养，
1: 嗯，
0: 但是这个是有你在做包啊，包括是 Deep Seek 上面你都可以搜得到，
1: 嗯，
0: 你用的什么机油，发动机的运转时间，
1: 嗯，
0: 是给你多长时间使用，
1: 嗯，
0: 然后你按照这个标准，你去看你这个车子是多少公里换一次机油，
1: 对，因为说实话，很多人开1万公里可能要开2年，嗯，
0: 对。
1: 对吧？如果你真的是按照2年去的话，那你发动机里面的机油可能对你的发动机一点保护的作用都没有了，因为它衰减的会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对对对。
1: 嗯，好，今天也非常感谢田总跟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
0: 好，好，这位老师，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车管家在线。
3: 车管家在线。
1: 好，今天我们的车管家在线到这儿就接近尾声，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搜于姐的碎碎念、亲情故事会和爱的练习课，就可以听到看到我的新节目啦。好，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新的，看样子是已经结束旅行啊，回来了。好，还有漏网的河豚，包括漏网河豚说啊，第一名橘子，这是看了今天我们这个置顶图啊讲的。汽车月风行榜说都是苹果姐爱吃的吧？好，哎，今天我们物色生活给你物色到的是十月水果第一名是什么呢？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红橘绿时，在这个时节啊，柑橘类果品最硕大最醒目的就是柚子，所以今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柚子身上。你别看它真是一个宝贝，柚子是少数原生于中国的水果，没想到吧，它竟然是中国特产。柑橘的华夏族谱是非常复杂的，那柚子是属于其中一种，也是老祖宗之一，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种植了。当时呢那个柚子其实不太好吃，因为它皮特别厚啊，味道特别酸。但是现在我们吃到柚子味道已经进行过一轮又一轮的进化了，所以是酸中带甜，皮薄肉厚，对吧？这是经过了多轮杂交以及进化之后的产物。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这个十月水果第一名柚子的时候呢，要来扒一扒它的有趣的历史，并且会告诉你啊，怎么去挑选一只好的柚子，哪里产的柚子最好吃，柚子除了吃之外还有其他哪些作用。你看我们今天是一次性的把这个柚子啊给说说透。其实除了吃之外，我觉得柚子它的味道特别的沁人心脾，你没有发现吗？所有的柑橘类的果品它味道都非常好闻，像橙子啊橘子啊，对吧？如果你是睡眠不是特别好的话，我是建议你啊可以去买一点那个纯植物精油，就是柑橘类的纯植物精油，然后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可以滴两滴在你的枕巾上，专注于闻这个精油的香气，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更快的去入睡啊！这是今天的一个小锦囊贡献给你。行吧，我们在说这个柚子之前先来听首歌啊，可惜没有什么歌和柚子有关，只有和柑橘类有关的啊，只有柠檬。所以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柠檬树，然后再跟你说一说柚子的历史，以及在各个区域不同的去用柚子的妙法。

起来很漂亮。我甚至看到过有拿那个仿造这种三红釉出的一系列的摆件儿啊，比如说像镇纸啊，写毛笔字的人都是要用镇纸，对吧？用那个就是用三红釉做成的，哎，很逼真。然后胭脂红色的果肉，肉粉色的那个海绵层啊，看起来非常的漂亮，秀色可餐。这是说到了在柚子里面比较著名的几个品种吧。还有一个品种也比较的有名，是泰国的暹罗蜜柚啊，这也是补齐了世界四大蜜柚。那么跟你说了哪里的蜜柚最好，哪里柚子最好之后呢，再来跟你说一说，如果你要去水果摊呢、啊、或者是菜市场啊，你怎么样挑到一个很好的柚子。有一点啊，就是大部分的柚子呢，它是比较耐储存的，放个3到4个月味儿可能变化也不大。那么其中呢，像玉环柚啊，就是文旦柚，它是更好的，它可以在自然条件下存放的时间好几个月。不过其实啊，我觉得柚子还是不要放太久，你既然已经买了，那就吃掉它嘛。挑选柚子的时候，你就看它那个皮。

皮如果是薄的话，越薄越好。在同等大小的情况下呢，你去掂量掂量，这个柚子的分量比较的沉啊，就说明它的果皮比较薄，水分比较足。就看重量，如果是两个个头差不多的柚子，你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啊，发现左手的更重一些，那你就买重的那个肯定不会错的啊。好，这是第一个方法，看重量。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看外形啊，我们都是外貌协会，有的时候选择这个水果，你要选长得好看的，饱满的，规整的，然后你要看它的颜色，颜色越深的话，它的那个成熟度啊就越高，味道也会越甜。这是第二个啊，就看它的外观，还有就是闻一闻它的味道，如果香气更加的浓郁的话呢，就说明这个柚子的成熟度也就越高。

0: 挑选到一只好的柚子之后，除了吃它的果肉还能干嘛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用柚子做菜，这个味道也非常的不一般。如果你是一个厨艺很好的人，哎，我就知道我们的听友当中啊，蓝金黄老四是一个很会吃而且很会做菜的人，请你来说一说你有没有拿柚子做过菜。稍后我会告诉你几道拿柚子做菜啊味道很特别的菜肴，如果你是一个厨艺还不错的人，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啊，先考验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做出来，做出来之后呢记得啊要拍一张照片，哎，合适的时候发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让我们隔着屏幕也尝一尝你的手艺。好了，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十月水果第一名柚子，哎，今年你吃柚子了吗？觉得口味怎么样呢？
1: 一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收秋果，夏葛冬求，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让光阴留在衬。

新鲜的柚子除了可以吃它的果肉，还可以做菜。这些柚子皮或者是柚子肉啊，不但可以去除食材的腥气，而且呢，它富含着酸性物质，可以帮助比如说分解肉类纤维啊，让食物的口感更加的鲜嫩啊。它酸甜的滋味也是可以解腻增香的。你比如说接下来我跟你讲到的这道菜啊，是传统的粤菜，叫虾子柚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啊。还有柚子扣，这个就是用柚子皮做菜的。在这两道菜里面呢，柚子皮不仅仅只是作为调料出现，它是菜品的主角，所以它连这个菜名啊里面都有柚皮啊这样的出现啊。那它是和虾和肉啊扣肉相得益彰。那其实为什么是粤菜当中最爱用柚子皮呢？因为广东人非常善用柚皮，你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两道以柚皮为主打的这个菜之外，广东人不是特别爱煲汤吗？他们就会在汤里面放一点那个柚肉的丝，还有或者是柚肉的那个内果皮。如果你是自己要去在家复刻这么一道啊，像粤菜、广式料理或者是广式煲汤，我是建议大家，你可以把柚子的那个外果皮啊，把它削掉，要留到里面的就是有厚实绵软的那个内果皮，白色的啊那层。然后呢，你得先焯一个水，把它那个苦涩的那个味道啊。

去除掉，然后你再去做菜。哎，哪怕是做的素菜的汤里面啊，放一点点这个柚子的皮，你都会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清香在里面。这说到了柚子皮在做菜的时候的一些妙用。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柚子皮做的蜜饯或者是甜点，在潮汕地区呢就有特色的小吃叫柚皮饼，它就是用柚皮还有冬瓜蓉为原料的。哎呀，这个真的很好吃，尤其是配下午茶的时候啊，清甜不腻，口感独特。然后现在还有一种网红叫柚子糖吧，它用的那个原料也是柚皮的海绵层，就是刚才我讲的厚实绵软的那个内果皮啊，做好的柚子糖呢也是非常的清香甜蜜。那如果你买到那个柚子糖里面还加了一点，就是还保留了柚皮的话，你还可以尝到一点点的韧劲儿，包括像什么柚皮条啊、柚皮丁啊啊等等蜜饯，现在都卖得挺好的。好吧，即使说到了啊，柚子的这个这全身都是宝。那如果你是一个既懒得下厨，然后也不想做蜜饯的人，我建议大家买来这个柚子啊，你把果肉吃完了之后，柚子皮也别扔，你可以干嘛呢？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去去味儿、除臭。甚至如果你们家厨房的这个面积不是特别大的话呢，你都可以把它放在厨房里面啊，这样子的话整个厨房都会散发着一种淡淡的柚子的香气。刚才我讲了，就是柑橘类的这个香气呢，它可以帮助人舒缓情绪的啊。所以为什么我建议你说，如果你晚上睡眠不是特别好，你可以买一点纯植物的柑橘类的这个香气精油，哎，滴在你的枕巾上，帮助入睡。

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东路中山门、中华路长乐路路口车辆都是有积压，至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还有绕城公路铁心桥段车流量大，过江通道中暂时只有长江大桥往江北。对，电视剧叫《五月槐花香》。 里面有一个主人公就王刚演的那个蓝衣柜蓝蓝掌柜，他说了一句话：玩这样的古董文玩，只有玩酸了的人，玩深了的人才会玩它。那么我想跟大家说，为什么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不知道现在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多少已经开始变成刚才俊杰口中所说的已经换了新能源车了，从蓝牌牌换成绿牌牌。 好，我们假设按照现在市面上可能5:5啊或者4:6的这个状态来看，我们就打对半来说吧，一半的是新能源车，一半的是老式油车。在未来随着这个新能源车更替率的更高或者更占据主导市场，可能会变成更多的一个状态。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新能源车可以称之为新能源车，有一个功能就在于新上面。 但没有想过，一旦有这个新，是不是有一个功能可以考虑到叫新能源，它有一个叫动能回收或者叫能量回收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能量回收的一个过程，大家想一下，当你车辆在高速通行状态下，比如啊，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它限速是120，我们压着110或者115开，但你开着开着之后，发现在你前方可能隔了那么个200米、300米，发现有一辆车。 跟你距离保持一定恒定距离的时候，你想把这个距离控长一点，按照我们以前老油车的操作方法是什么？就是我点一脚刹车，或者把这个油门松掉，让它往前走一下。那么这种状态在新能源车上可不可行？可行，但是这里面要考虑一个问题，既然是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车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油门松掉而不踩刹车，并且这个时候你车辆动能回收或者能量回收的系统又是打开的，它的这个速度会陡然的下降，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尾灯还是不亮的，亮还是不亮呢？这里面要画一个时间节点，以2026年为切，2026年之前，对于这个功能，国家的强制规定里面并没有要求。 它的尾灯一定要亮，但是2026年之后，这个强制规定加到国家生产汽车的强制规定当中。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和前面的这辆车它是一辆新能源车，用我们南京话讲就是绿牌牌的车子，你并不知道它是否会开这个能量回收或者动量回收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当你在高速行驶和它保持一定距离的时候，它前方尾灯不亮，突然减刹车，你这个时候人的反应。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人的这个各个五官的感觉，触觉、嗅觉、视觉、味觉、听觉，这个五觉当中，最先到达在高速行驶当中，最先到达你大脑皮层处理的状态应该是什么觉？应该是视觉，对吧？因为你按理说，如果有视线阻挡的时候，最先。 查到的感觉应该是味觉，但是在高速上，味觉是起不了作用的，一定先是视觉。所以大家想一下，当你前车尾灯不亮，而速度骤降的时候，那对于后车是不是不公平的？他感觉不到，但是你感觉不到的时候，这个距离是在不断的压缩的。跟大家说一个，我曾经在2019，可能距离现在7、8年了。 处理过一起交通事故，其实我在处理的那么多交通事故当中，可能3万起、5万起啊，这么多交通事故当中，可能占了有1/3到45%的这个概念，处理的是大量的追尾交通事故。那么追尾交通事故当中，我记忆深刻的一共是3起、3类的交通事故，其中有一类有人说，哎，追尾交通事故听某些交警讲过，或者某些专业人士讲过，大概率是后车的责任多。 但是我今天跟他讲一个我处理过关于前车责任多的一起交通事故，那个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南京，大家想一下，在卡子门原来老宜家那边有一个小高架，是可以并入到双桥门立交的，当然现在是并入不了了啊，现在是必须下到陆祖铺的那个下桥口，然后再翻上去才可以并过来，为了把卡子门的立交的这个并行的压力减弱，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刚。 就是把那个合拢给它并死，不能并进来。有一两辆车，我到达现场的时候，两辆车其实是处于一个前后追尾的状态，是非常明白的，看到。

0: 非常清楚，但是双方两位男司机在现场属于那种都非常不忿的状态，明显是双方有争执的。前车就说后车故意追后尾导致交通事故，叫你们要定他全责。而后车就讲一句话，他说前车是故意刹车的，我实在是没办法。然后我们就现场不可能处理了嘛，当时我们能处理事故的事故中队距离那个地方很近，就在那个宜家旁边，可能有个200米300米。我说你们现场不要吵不要闹，两个驾照一收，我说你跟我们回去，我们调一下公共视频看一下什么情况。结果大家想象不到啊，在那个路口前大约100米有一个右转上这个桥的一个岔口，就是由应该叫由东向北等等等等。更加傲娇的是，我们现在我去做这个体检的时候，我眼睛依然是5.2，还是挺好的啊，还是挺好的。但是我个人在道路上，尤其是在快速通道上开车，我有个小小的诀窍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首先啊，我第一个前方我不会跟任何大型车辆，前面是大型客车、大型货车，甚至是中型客车我都不跟。我再讲个极端一点，如果前方是越野车我都不跟。两个原因，第一，你没有办法通过前面这辆车越过它的车顶再看到前面的情况，你看不到，它是客观的视线阻挡，这是第一。第二，大家都学过这个牛顿定律啊，它的车辆的质量越大，它的惯性越大，惯性与速度无关，只与物体的重量也叫质量有直接关系。
1: 嗯，
0: 惯性是本身的一个物理性质，不是其他强加上去的。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要跟前车是个大车跟得太近？因为你后车万一是一个大车，一旦对你车产生追尾，两辆大车之间你这辆小车就是很可怕的，南京话叫夹心饼干中间那个夹心，非常可怕，要不得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再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为什么不要再跟这个前面是新能源车跟太近？而方法是什么呢？正常的方法，比如有人说视力，这个刘玲，我眼睛没有你这么好，怎么办呢？大家记住去数地面的虚实线。
1: 嗯，
0: 在高速，
1: 我昨天也讲了，
0: 对，在高速通道上或者这个高速公路上，虚实线大家知道的标准是多少吗？
1: 69吗？
0: 69。虚线是9米，实线是6米，6+9一组是15米。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在我眼睛所看到的本道当中，至少要看到5到6条实线，也就是说，至少跟前车要保持75米以上的距离，我才觉得是安全的。
1: 嗯，
0: 但是我个人啊，甚至有时候在晚上路面的这个地面上的这个虚实线看不清，我怎么办呢？因为我视力还可以，当我能看相对来说前面的车牌照上某一个字我能看清楚的时候，我就要踩刹车了，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大家知道，就是真正好的司机往往不仅仅是要做到我不主动的去发生交通事故，比如在追尾事故当中我尽量不去做后方追尾的那一个，更好的司机的操作方法是，我尽量也不做前面那个被追尾的，比如我处于高速行车的状态，我不要猛烈的降速，
1: 嗯，
0: 我不要猛然的变道，我不要猛然的让对方操作不了，就是你这个时候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考虑对方怎么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除了在地面上，万一你驾驶的这辆车是26年之前生产的新能源的绿牌牌的车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开启了动能回收或者叫能量回收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一定在丢掉油门的时候记得踩刹车，
1: 嗯，
0: 让后方的车辆知道你处于减速的状态，
1: 嗯，
0: 否则大家想一下，这一般来说就是我们日常出行借助高速的通行方式其实还是蛮多的，比如快速通道，甚至现在有的高速的某一段已经成为很多上班族上下班必经的一段通道。那你想想看，一般要进这个过这个通道的时候，希望速度比较快，用时比较少，能占用在道路上的时间比较少。这个时候你一旦在路上发生追尾，我们暂且不谈事故吧，对于你来说人生是不是一种伤害？
1: 嗯，
0: 对于你时间来说是一种伤害，对你今天的安排是一种伤害，现场要处理吧，万一车撞坏了开不了呢，要拖走吧，要去修吧，要去 4S 店吧，要去各种交警队拿认定书吧，还得赔偿吧，你的新车撞坏了吧，成为二手车了吧，等等等等等等，这是第二个让你很

受的。第三一个，地面上数这个虚实线，大家记住啊，所有的地面上虚实线并不都是6969这样来的，但是在我们城区道路里面可能就是二四二

平时舍不得买卡诗洗发水的朋友，现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00多就能拿到1000毫升。要知道官网250毫升都已经300多了。有听众形容低到不可思议，低到难以置信，低到怀疑是假货。那再次向大家说明，保障正品，保障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首先洗头发就会觉得很治愈很解压，就像是给头皮和头发做了深度的营养 SPA。 特调的高顶花香，干净又自然馥郁，绝不突兀，头发香香的润润的，头皮也得到了呵护，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

0: 进来点赞31.8万，得到45,000呢。
1: 嗯，
0: 任素汐有可能躲过一劫。今天啊，
1: 这不是、这不是北方生的，
0: 成杰斯的酒友吗？成杰斯酒有
1: 有
0: 有，我给你挑链接了吗？这不是成杰斯的，叫成杰斯汉酒。
1: 对
0: 啊，不是成杰斯的，不一样，
1: 可不是吗？
0: 有的吃仨就窜稀了。对不对？那人吃20多个一点事没有。
1: 那个我有一朋友麸质过敏，
0: 哦，就是吃的什么带麦皮的、麸皮的，这都不行，
1: 这不行，一吃就窜。
0: 你看，
1: 嗯，然后那个、还有一哥们儿蛋白质过敏，但是他蛋白质就是鸡蛋、
0: 哦，
1: 就是煮着吃行，
0: 哦，
1: 鸡蛋一沾油炒着吃，然后炖汤就不行，
0: 哦，就是脂肪跟蛋白质。
1: 不是，就是鸡蛋你白煮可以、
0: 啊、要命，
1: 但是但凡比如说炒着吃炖汤，
0: 哎呀，
1: 用其他的形式你把它烹饪完了，身上就起疙瘩，
0: 多可怕。
1: 嗯，
0: 这多可怕，
1: 那每人不一样，
0: 所以人跟人体质不一样，真的，你甭别说别的了，中国人跟外国人，
1: 嗯，
0: 这体质差多少，
1: 对
0: 对不对，
1: 不太一样，
0: 你给外国人吃一个5仁月饼，嗯，当时死了死一家子，真的
1: 你别多恨他，这
0: 不是，就是你刚刚说这个过敏这个、外国人太普遍了，
1: 对 对
0: 而且他过敏的很奇怪，
1: 嗯嗯，
0: 中国人说这都过敏，花生什么坚果，
1: 对
0: 是吧、什么各种，所以你说一个5仁月饼，你哎你找外国人集中的地方，你找一拿一5仁月饼去，他那个面包是拿锯锯来的，刺啦刺啦刺啦刺啦刺啦，哎，锯完了之后，然后把那青椒嘎喳咬一口、啃一口面包，咵咵咵咵对着屏幕嚼，好，那个弹幕一看全是中国人发的，我天哪！
1: 当然啊，
0: 我累一天，你让我吃这个，我当时就上吊，你信吗？这全是这弹幕。
1: 当然，这个啊，咱不得不说，可能就是里边有这个博主猎奇的成分在，
0: 嗯，
1: 对吧？但是呢，一般农场啊，你像搁东北，东北现在这段时间是秋收嘛，
0: 嗯，
1: 东北现在秋收在田间地头两样东西，
0: 搞的什么东西？
1: 一是南果梨，二是中秋节吃剩的月饼。
0: 啊嗨。这俩人搁一块儿，
1: 不是他，因为秋收太忙了、
0: 啊。
1: 你这不单是要这个收稻米，然后收是麦子、还得收高粱，还得把那高粱趁那个收完了之后，赶紧把那个杆儿给剃下来。
0: 对，
1: 哎，然后这个当柴火的当柴火，集中焚烧，集中焚烧。
0: 对，
1: 你不能占着地，不然过分吸取养分，来年不好种。
0: 哎，这地就薄了。
1: 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比较紧急，就赶这几天秋高气爽的时候，吃饭都没时间，
0: 顾不上。
1: 哎，家里说有富裕人口的到家。这个弄点什么饭盒啊，
0: 对，
1: 给送过去，但是干活累啊，
0: 哎，
1: 怎么办呢？就吃这个
0: 哦
1: 啊，甚至那个
0: 高糖高油的东西也有能量啊，
1: 对呀、然后那个有一个东北的博主，
0: 嗯，
1: 就是那个董德生
0: 啊，
1: 混血大叔，
0: 没听说过，
1: 就那个。
0: 去你的！没听说过，
1: 别挨骂了。
0: 他呀，
1: 我让你两根了吗？有时候田间地头还开一拖拉机
0: 哦、
1: 然后老铁们啊，今天可能就来一个肉肠
0: 哦，
1: 这边吃个馒头，来一大葱，这就是他所有的午饭了。
0: 哎
1: 哎，然后晚上回家踏踏实实吃顿好的。
0: 对了，
1: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他可能也有一部分的猎奇，也是可能他那边农民
0: 农场主
1: 哎也是这么过，
0: 吃完了之后回家炖肉去了。
1: 沾两口啊，
0: 炖肉去。
1: 哎，干一个啊！
0: 所以研究吃还得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1: 嗯，
0: 曾经讲过那个脍炙人口，分别是两样东西，都是传自中国的。
1: 对，
0: 炙就是烤，
1: 对，
0: 烤肉叫炙。
1: 所以呢，现在在北京有种叫炙子烤肉嘛。
0: 对了，
1: 文吃武吃嘛。
0: 哎，
1: 嗯，
0: 快是什么？
1: 嗯，
0: 是生鱼片，
1: 嗯，
0: 生切，
1: 嗯，
0: 叫快。是吧？后来流传到日本，他们因为日本海鱼多，现在咱们中国人不怎么吃生吃鱼了，
1: 不爱吃生鱼片的。
0: 对了，
1: 这人叫樊哙，
0: 嗨，看见快就烦。
1: 对，
0: 樊哙，樊哙可了不得，樊哙生吃猪肉，你了得吗？
1: 所以他不爱吃鱼片，所以他叫樊哙。
0: 据说鸿门宴的时候啊。樊哙是保着刘邦去的，
1: 嗯，对，
0: 但是他作为这个军卒呢，他只能在帐外。
1: 对。
0: 刘邦呢是被项羽请去的，
1: 嗯，
0: 里边就项庄什么舞剑，
1: 项伯项庄，
0: 对吧？项庄在正在那儿拿剑，
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0: 就在那个刘邦脖子那儿比划呢，正，
1: 嗯，
0: 旁边有那
1: 不去腰骚，
0: 天上龙肉，地上驴肉，
1: 跟马肉什么关系？
0: 对，跟马真没关系，驴肉可以，
1: 你少一户，
2: 少一户，
0: 还有带鱼刺身的，这玩意儿多讨厌，这玩意儿。
1: 带鱼刺身，我跟身边人求证过，说那个盐城最好的带鱼，打这个海里捞出来，
0: 嗯，
1: 能蒸，但是刺一般没人敢。
0: 河豚刺身你吃过吗？ 吃过，
1: 哎，
0: 嗯。

0: 好吃，
1: 正
0: 有点像什么象拔蚌，
1: 嗯，差不多。
0: 鄂伦刺身很像象拔蚌。
1: 对，
0: 如果我们江苏这个南通啊，这个泰州啊这一带地区啊，
1: 嗯，
0: 盛产河豚的地方，因为它只有这地儿有河豚。
1: 对，
0: 因为长江这个河豚回游嘛，就只能游到这儿，
1: 嗯，
0: 再往回是游不到了。顺着长江最多游到泰州地区，所以呢，全国上下只有在咱们江苏的泰州南通地区有河豚，
1: 嗯，
0: 这是咱得天独厚的一个地利，
1: 是吧？
0: 哎，如果是真正新鲜的好的河豚，
1: 嗯，
0: 是可以吃刺身的，
1: 嗯，
0: 蘸上那个芥末酱油，跟那个你要说象拔蚌太贵，就吃这个
1: 平替。
0: 哎，
1: 象拔蚌平替，
0: 对喽。
1: 哦，
0: 得嘞啊！镇江扬中也有，哎，是不，咱哎呀呵，
1: 都知道，
0: 得罪谁都不行。这江苏就这点不好，
1: 嗯，
0: 任何一个别的省会的主持人啊，这说什么是什么，就在这江苏这点不好干，你说得罪谁都不行啊！来吧，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我们一会儿再聊，
1: 嗯，
0: 那个广播先进广告，
1: 点赞不要停啊，
0: 嗯，
1: 咱们待会儿见。

0: 路由北向南车辆都是有走走停停的情况。现在过江通道当中，还是长江大桥往江北的过江流量会比较大，车尾间断缓行到古平港立交，其他过江通道都可以优先选择。最后关注公交出行消息，10月18号本周日起，南京公交150路首末站点调整为宁宫新域往返所接，沿途多个站点也会同步变更。那么同时公交11路、Y11路、125路、127路等多条线路增设站点，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3: 忙碌着忙，
4: 三生万物嘛。
5: 哎，你看，都有的是，
4: 有
5: 还有那个6.7，
4: 6.7，
5: 哎。
4: 这管你6.7/21，也不得21，6.7/42，
5: 哎，九是中国的这所谓的叫数之极，
4: 对
5: 啊，就是数字数到9就到头了，
4: 没错
5: 啊。但一般用5也代表这个数的大数，
4: 嗯
5: 啊，所以老说9和5放在一块儿就是皇上啊，
4: 嗯，
5: 就是帝王，95之尊，
4: 没错。嗯，
5: 这两个数字在中国文化里边有特殊的象征含义。
4: 嗯
5: 啊，那个包括中国，你看古籍有很多虚数，
4: 嗯，
5: 什么什么什么3，就是虚数。
4: 有，
5: 嗯，你还有千百万，嗯，
4: 对，
5: 比如说虚数，
4: 哎，
5: 非得有直下3000尺。
4: 对，
5: 这虚的不能再虚了，
4: 嗯，
5: 是吧？就肯定没有3000，
4: 嗯，
5: 是吧？什么轻舟已过万重山，
4: 万重山，
5: 对吧？那么千山鸟飞俊，
4: 嗯，
5: 万景，
4: 嗯，
5: 山洞是很好的储存酒的一个地方，
4: 所以最适合开酒庄的地方，白酒庄在山洞。
5: 对喽，啊，山顶洞人的酒最好
4: 啊！
5: 去你的吧，去你的吧，
4: 都不知道跟他怎么讨价还价。你酒多少一斤？哎，全那时候也不酿酒
5: 啊，去你的，那时候粮食都不够吃，还酿酒呢。好了，说广告吧啊，
4: 来，
5: 那个继续点赞啊。如果现在是29,000，
4: 嗯，
5: 真的不能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在15分钟之内吧，
4: 点到45,000，
5: 45,000赞，
4: 好吧，
5: 还差16,000赞，在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里边点点。
4: 好吧，
5: 任素汐今天能不能好起来就看你们了。
4: 素汐干嘛？
5: 任素汐啊，素汐干嘛？任素汐，素汐，
4: 素汐也不行，
5: 素汐下酒了，这个。
4: 来吧，下单吧。来自于江苏广播给您带的戴森
5: 美发棒，美发棒啊，就是那个加起来卷的那个东西，
4: 卷起来。
5: 哎，原价3999一支，现在是1799一支，啊，这个就。这款多功能吹风机搭载智能温控系统，还能精准控风。
4: 嗯，你看看
5: 啊，这个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戴森就可以了。
4: 哎，吹干的同时还不伤发啊！
5: 下单还赠送299的气垫书啊！
4: 哎呀，这女性好幸福啊！
5: 而且女性用的东西啊。我曾经节目里说过，分类特别精细，
4: 可不是吗？
5: 是吧？这个是卷刘海的，
4: 对，
5: 那个是卷后边的，这是卷发梢的，
4: 这个是描左眼线的，
5: 哎，
4: 那是勾右眉毛的，
5: 那对喽，
4: 这是掏左耳朵的，
5: 哎，
4: 那是剪右脚的这个大拇脚趾的指甲刀，
5: 对，特别细。你记住，你给女性卖东西，你去分的越细，她越买。
4: 而且现在我不知道啊，
5: 嗯，
4: 二位姑娘是否做过这样的美甲？
5: 嗯，
4: 现在做美甲都不讲究说两只手一个色儿，
5: 哦，是吧？要岔开了，
4: 对吧？
6: 跳色，
4: 就跳色是吧？
5: 你看看，
4: 咱都不知道这词儿啊，
5: 叫跳色。
4: 你那天看人做，我说哎呦，你这怎么这比如这个做毁了，然后这换这色了吗？
5: 不是，就成新的。
4: 哎，这个
5: 会让你伸出来都不一样。
4: 比如这个草莓，
5: 哎，
4: 然后这做成菠萝的。
5: 哦，那橘子，
4: 中指橘子，这是梨，
5: 哎，
4: 这边西瓜。
5: 哎，
4: 这套叫水果店。
5: 对，现在女生的这个叫小众，包括分门别类。

0: 特别清晰。
1: 哦，这叫跳色是吧？
2: 哎呦，好好
0: 好吧，
2: 可以。
0: 刚才那个曹磊曹老板问热气球可以代替吗？
2: 哎呦，
0: 昨天人家送俩热气球，
2: 这个您让我们很为难的。
0: 你说我说能吧，他确实能；你说我不能吧，他其实可以。
2: 那
0: 不都就是能吗？
2: 那刘老师，我们今天你看
0: 这么着，
2: 品牌方都来了，你看啊，
0: 这么着
2: 啊，
0: 那我这样，我一不做二不休
2: 啊，
0: 半倒葫芦撒了油，对不对啊？木不钻不透，
2: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0: 对不对？
2: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
0: 咱就这么说吧。
2: 咱
0: 吧
2: 说了，
0: 咱说什么了我？咱就这么说啊！现在是31000赞，
2: 随时可以用热气球。
0: 哎，如果说五分钟之内，就是哎18:48之前，五分钟之内，
2: 哎，
0: 没有点到45000，
2: 嗯，
0: 且有热气球，我们就唱。如果五分钟之内点到45000，您就省省。
2: 你看这节目多规矩，
0: 完了吗？
1: 您都要礼物了，您规矩什么？
0: 不得省省，给人能省就省，对不对？日子对，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2: 人家说的就是什么意思呢？
0: 哎、
2: 说能省赞，咱就省赞，
0: 咱等不是。

平稳运行。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近期由于老干妈利用 AI 一年营收增长54亿的相关热搜话题所引发的讨论。那真的是使用了 AI 之后一年赚54亿吗？这个热搜话题该怎样去理解哈？我们又该如何的正确去看待这家国民辣酱品牌这些年的发展呢？稍后在观察站的部分会和大家来一一了解。

0: 陶华碧呢就去工厂里软磨硬泡，最终呢是达成了一份协议，允许他每次用提篮去工厂里捡几十个瓶子回去装辣椒酱用。也正是这种死磕的镜头哈，让老干妈活了下来。最后呢，老干妈这家品牌也成为了贵阳第二玻璃厂的大客户。他们也是靠着老干妈的订单，在一系列的这个浪潮当中哈，稳健地活了下来。所以这也被业界称为是一段典型的互相成就的商业佳话。但是随着品牌和企业的发展哈，老干妈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2014年的时候，陶华碧准备退休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股权呢全部转让给了两个儿子，次子李妙行持股51%，成为实控人；长子李桂山持股49%。然而，根据相关的公开报道显示，哈，二代接班之后不久，危机便悄然而至。从2015年开始，市场上开始传出了老干妈变味道的声音。有媒体爆出呢，为了降低成本，老干妈把原本使用的这个原料贵州辣椒换成了价格更低的河南辣椒。贵州辣椒一斤12-13块钱，河南辣椒呢可能只要7-8块钱，这一进一出成本节省巨大，但是造成的代价是惨痛的，消费者用脚投票。当互联网上出现老干妈变味的声音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的口碑似乎也出现了裂痕。2016到2018年相关的统计显示，老干妈的营收也是从45亿元悄然有所滑落。2019年，坊间传闻陶华碧决定重新出山了。当时官方对此的回应说，陶华碧一直都在公司，但是市场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老干妈这个品牌的策略似乎有一些新的改变。为了挽回口碑，老干妈呢是重新恢复了贵州辣椒的采购，甚至将他们原有的这个豆豉的发酵时间从2个月延长到12个月，试图去挽回消费者心中关于这口熟悉的味道的口碑。刺的辣椒哈，气流装置就会在瞬间启动，精准地把那颗辣椒吹到废料箱当中，避免它融入到之后的加工环节。第三步呢，就是人机协作了。过去呢，这条流水线上可能需要600多名工人去肉眼挑拣，不仅效率低，而且工人长时间用眼重复劳动的话，容易疲劳漏检。现在产线上保留了48位经验丰富的老员工，负责最后一道的经验把关。刚才我们也提到哈，他们的这个相关负责人李兴也透露，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关键工序的产品不良率降到了0.02%，这就意味着老干妈把品控这个最大的不确定性交给了算法，在食品安全和口味稳定性上 ，AI 似乎展现出了更强大的能力。那在网红辣椒酱轮番上场的今天，老干妈的护城河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他们曾经一度选择放弃浪费大量的这个资金在线上进行声量的宣传，而如今又全面拥抱了另一项新技术 AI 呢？在老干妈的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它的 A 面和 B 面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又是如何相辅相成的呢？在稍后半年广告结束之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聊聊。
1: 枫叶正红，江山入戏，国务院 V 三邀您共赏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国务院 V 三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体彩。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实现天地往返，
1: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2: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3: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4: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3: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2: 寻找真实自我。
1: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5: 文博数字活化，
3: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2: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5: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4: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2: Today cannot be missed.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和大家一起聊了聊这个老干妈最近出圈的话题哈，除了是他们的营收达到54亿之外呢，他们利用 AI 介入到生产产线上，也让整个的这个关键工序的产品不良率降到了0.02%。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提到哈，其实如今的这个电商渠道也好，线下产品也好，有多款网红辣椒酱，其实在不断的输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年轻人的选择也变得越来越多了。那对于这样一个国民级老品牌的辣椒酱老干妈，它究竟有怎样继续与这些新品牌抗衡的底气和资本呢？业内人士也分析哈，老干妈的护城河其实归根结底是落在了渠道上。虽然他们在线上声量不大，布局不多，但是全国各地的超市、便利店、夫妻老婆店，老干妈依然是占据着最显眼的货架位置。数据显示，在2025年的3季度，中式调味酱类目当中，市场份额前5的产品，老干妈独占三席。它的风味豆豉、风味鸡油还有油辣椒这三款经典产品的市场份额合计超过了16%。相比之下呢，第二名的市场份额仅为个位数。更不要说这个他们在这个全球范围内哈，也仍然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中国辣椒酱品牌老干妈的 logo 形象在整个全球市场上来讲的话，也都是有一定的辨识度的。所以业内人士也评价，老干妈的成功给中国制造业可能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样本吧，不再盲目的追求流量，盲目的追求风口，懂得呢在营销上做适当的减法，回归到线下的基本盘。但是呢，他们又抓住了核心技术上做加法的选择，用 AI 重塑了生产流程。79岁的陶华碧也用他的方式在告诉我们，真正的老字号从来都不是倚老卖老，而是守正出奇，守的是品质的正，出的是技术的奇。也想来问问各位哈，如今你的生活当中还会买辣椒酱这样的调味酱的品类吗？那你会选择老干妈吗？有上一次还记得吃到老干妈是什么时候吗？也欢迎各位哈，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对于这样一个国民老品牌的印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明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北方将会掀起气温创新低的浪潮。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会在明天10月15日正式开幕，10月22日闭幕。金秋时节，江苏多地的

0: 的环节渐渐被取代。婚礼临近，刘占民、张海燕和家人们一起去位于北市场的西伯家庙祭祖。
1: 感恩先祖奥父王母为先人祈福，
2: 西伯先人后代祭拜，今逢盛世，国泰民安，
3: 男大当婚，秀气英俊，女大当嫁，秀外慧中，携手家庙，一生相伴，祈望先祖保佑平安。
0: 刘雨红和苏嘉欣的婚礼在2026年7月10号如期举行了。
4: 为新人致辞。
5: 我是沈阳的喜伯联谊会王会长，我太长欢致辞。
0: 婚礼上，亲朋好友们跳起了欢快的贝伦舞。贝伦舞被西伯组称为生命舞蹈，2008年6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西伯族婚礼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疆伊犁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文化馆副馆长、群众文化工作专干傅英刚。
6: 贝伦舞呢，它在西伯族的婚礼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娘出嫁的小宴、男方成婚大典都会跳起咱们这个贝伦舞，可以把咱们婚礼的喜庆的氛围啊渲染到一个高潮。贝伦舞它的曲调是比较欢快的，热烈的，可以消解一下咱们宴席的这个拘谨呀，把婚礼推向高潮。婚礼仪式结束之后呢，作为孩子的父母呢，肯定是希望自家的这个孩子呢要齐心协力的过好日子，在家庭生活当中希望他们两个密切的配合，孝敬父母，互敬互爱的这种。
0: 西伯族世居我国东北，乾隆年间部分西伯族人被征调西迁到新疆，西迁后西伯族在伊犁河谷开渠垦田，培育出伊犁西伯道，成为边疆粮仓的重要支撑，使稻作文化在西北边陲扎根繁衍。历史学博士、原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副所长郎元志研究员。
7: 西伯族婚俗于2010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晚间的20:03，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 101.1，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各位周三愉快，在下杨洋杨仔。
1: 大家小周末快乐，我是吕杰，您的健康好搭子哈，在每晚的8点与您共同去关注健康，畅聊健康，更好的管我们自己和家人。
0: 你是健康好搭子，我是健康好档子，
1: 啊，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们搭档嘛，
1: 那还是搭子吧。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健康好男子，健康好女子。
1: 对，
0: 啊，
1: 这个很重要，
0: 关注健康，哦，啊，畅聊健康。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有的时候健康的问题啊，你看我们请到这么多专家和院长，
1: 对，
0: 经常跟我们分享到的是跟四季的更迭有关系。
1: 嗯，
0: 尤其最近是夏秋交际呀，
1: 对，
0: 更要关注每天的这样一个天气变化，
1: 特别是寒露之后啊。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王丽打卡和关注。就看到今天白天呢是阳光灿烂，此刻呢是星月同辉，但要去特别珍惜一下，因为从明天夜里开始，我们江苏将开启多阴雨的模式，雨又来了，气温呢也将有所的起伏。因为呢在今明两天受到了弱冷空气影响，气温呢会略有下降啊，全省最高温只有23到25度。那么在本周末，特别是周六这个10月17号的时候啊，将再次回升到30度，但是又来个大转折，到了周日10月18号的前后，全省还有一次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又会有一个明显的回落，真正做到气温的过山车啊，请大家及时的增减衣物了，也要注意合理的作息，因为看到此刻也是寒露节气刚过，秋燥呢偏凉燥啊，饮食上要去多补水和润燥。那么看到此刻我们全省户外温度呢是在20度，还挺舒服的。今夜里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但是沿江以北地区将转为阴有小雨。

0: 雨。那么看到明天最高温呢是23到25度，最低温苏北呢是在15到16度，苏南地区是在18到19度。
1: 哎呀，这个天气变化呀，是不是也是特意迎合马上要到来的双十一啊？以前是满300减30啊，现在满200就减15了，是吧？
0: 嗯，
1: 哎呀，可了不得了。嗯，
0: 是，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进入今晚咱们健康晚间道互动帖进行留言哈。
1: 嗯，进门的时候，社区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
0: 都来了，
1: 人家没吃午饭，
0: 嗯，
1: 然后。社区那个感觉就怎么讲，就是特别让人觉得就很家常。因为我们进门的时候，当天整个卫生院里边自己在做打卤面，
0: 没分你一碗啊。
1: 那位阿姨，我说话我看馋了，我虽然刚撂下筷子啊，很健康，
0: 嗯，
1: 东北的那种木耳黄花菜鸡蛋肉片卤，然后切上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跟那儿弄了一大盆，这时候拿俩筷子跟那儿正挑呢，怕面坨了，
0: 哎，
1: 你知道吗？
0: 听着就好吃。
1: 对，然后我爸带我进去的，
0: 嗯，
1: 说大姐啊，麻烦你，一回头干嘛？那意思要吃饭。一看是我爸爸，都老邻居认识的。哎呦呦，这怎么着这？哦，我儿子过来打疫苗来。
0: 嗯，
1: 你儿子这么大了？哟，常年不在家，你知道吗？人家不知道从哪儿添了一个儿子，你知道吧？
0: 嗯嗯。
1: 我说确实是，那我待会儿你看身份证，你就核对一下，你就知道了啊。然后把我安抚住，别着急啊，我把这点面挑完。我说那也不着急了，这也不是看病的事儿，对吧？
0: 是。
1: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专门放啊，这个医疗设备，包括这疫苗的冷藏箱。
0: 嗯。
1: 嗯，啊，这边就是冰箱啊。然后他打冰箱里边拿两根黄瓜出来，这是哒切完了，特别有生活气。别着急，啊，黄瓜丝还差点，啊，切完了。然后之后你是打疫苗是吧？啊，我就生怕他从黄瓜那个里边把疫苗拿出来，当然不会了，人家很专业，
0: 嗯，
1: 因为他现在是什么呢？要你去记录。
0: 对对 对，
1: 对，
0: 必须要记录的。
1: 我还特意把身份证带过去，
0: 嗯，
1: 我说这个要核对一下。没事没事，这没关系，我看一眼就行了。就是看一眼哦，跟我本人是一样的。好，你把身份证号码，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
0: 是
1: 输入到里面去，然后他会输入到电脑的系统里面。
0: 嗯，
1: 一人一支，
0: 对，
1: 这是匹配的，
0: 是
1: 啊，就跟你的支付宝账号，跟你的这个身份证号是相对是完全和谐一致的。看完了，还说了一句：“你这户口在南京啊？”我说啊，我说我是生活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说我现在在南京工作啊，行行来吧，嗯，然后呢就把那个疫苗拿出来了，像什么呢？
0: 嗯，
1: 像没拆封的棒棒糖，对吧？反正比如说塑料纸啊，撕开了之后一人一支，对吧？拿到手里边，打哪个胳膊？我下意识问了一句，我说那个阿姨，咱们不消毒吗？那当然消毒了。万一出事儿，那你事儿还是我事儿？我说啊，我说对，
0: 嗯，
1: 皮肤护理呀，洁牙呀，包括很多人现在这个颈椎的问题、腰椎的问题，中医理疗以及本地生活的优惠，
0: 嗯，
1: 也可以在这个江苏医惠宝当中去找到。
0: 嗯，
1: 尤其刚才我们姐俩提到的啊，疫苗补贴是吧？一到这个打疫苗的时候，
0: 嗯，
1: 很多家长哎呦猝不及防是吧？哎呀找不着门道，各位就可以去选择江苏医惠宝，
0: 嗯，
1: 现在就上微信搜索江苏医惠宝一号，搜索服务号。可以立即办理。
0: 嗯，也非常感谢此刻好朋友听众190尾号7390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微信的名字，我觉得必须拿南京话来说啊，小杆子。这普通话是不是感觉啊，小杆子，
1: 你说的南京话都好普通话
0: 啊。真的吗？我不标准吗？你在质疑我？
1: 不是质疑，肯定你是比我更纯正南京人
0: 啊。
1: 但是这三个字要稍微带点意境
0: 哦。你说
1: 小杆子，小杆子。
0: 还是真的南京人了。
1: 然后说老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声音下沉，嗯，老杆子。
0: 我们听众特别可爱，
1: 笑出鹅叫。
0: 对，他说就是杨洋特别的幽默啊，他自己也是笑得不行。所以听我们的健康晚间道，不单单可以收到非常多的健康常识科普知识，也能收获非常多的快乐。我们要去更好的关爱我们自己哦。

0: 却不可得。
1: 情爱里无智者。
2: 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到，吕杰、杨洋以医道解迷茫，愿您岁岁皆安康，
3: 愿您岁岁皆安康。
4: 网络养生花样多，众说纷纭或你我。
2: 养生局里聊干货，理性康养不蹉跎。
4: 聊常识讲实操，
2: 科学养生自在安康。
4: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养生局。
2: 养生局。
5: 人世间满目皆清欢，唯有银杏不复秋哈。看到此刻呢，也是秋意渐浓。大家发现吗？很多人行道旁有滚落一地的银杏果，也看到不少人会去捡捡秋。你有去捡秋吗？
1: 我只在立秋的时候贴了秋膘。捡秋，我没办法，我先天性四肢酸懒。
5: 嗯，
1: 我自己掉地下钱我都不乐意捡啊，当然也看多少面值。
5: 我也是。

0: 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我们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1: 各位晚上好，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晚间的20:33、健康晚间道再次问候到各位，祝各位幸福，祝您健康，在下杨洋洋在。
0: 欢迎大家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进入到咱们今晚的健康晚间道互动帖进行留言啊。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另外一档健康科普播客栏目健康养乐说，
1: 每周都会在大蓝鲸上有更新啊。
0: 对，
1: 希望各位能够点赞转发加留言啊，发到您各大的家族群当中，让更多
0: 十分钟然后再进行炒制就可以了，完全要彻底煮熟才能吃白果。
1: 没错啊。包括这个很多人说南京现在满城尽带桂花香，
0: 哎，我太香了，我特别喜欢闻桂花香。
1: 哎，虽然我暂时闻不着啊。
0: 对，你确实
1: 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你们这种体验啊。但是就桂花啊，包括什么开心果啊
0: 也好吃，
1: 但是跟白果是一样的，不能轻易在路边采摘。
0: 对，当然
1: 我前两天有一个特别文艺的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哎呀，跟朋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找了一家路边摊，庆幸的是路边摊上有我久违了的南京的桂花糖鱼苗，一碗入肚，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温度啊，一勺在喉啊，让我想起了曾经在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美妙。哎，感慨同时一回头，发现老板在旁边用竹竿敲路边的桂花。那成本就出来了，你知道吗？
0: 他有催吐吗？
1: 他后来喝多了，本来不想喝多的，借这劲儿吐了。就说什么呢？就还是那道理啊，路边的它有很多像你说的
0: 尾气，
1: 对
0: 啊，烟尘，包括最重要在于什么？是要打药物的，因为
1: 防虫。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园林，是观赏的，不是给大家去吃的这个食物啊。
1: 有很多时候老百姓啊，在路边看说：“哎呦，这两天不下雨吗？怎么这路边洒水车，晚上还喷水啊？至于叫？”记住了，那喷的不一定都是水，它有的就是用这个大面积的这样一个喷雾的方式去帮助我们沿街路边的各种植物去驱虫。
0: 是的，
1: 所以呢，不单是这个桂花啊，别在路边摘完了回家做点心，泡茶做糖油苗，还有大家喜欢那个开心果，是吧？也得多多注意开心果。每到逢年的时候，这也是过年的时候一个时令的干果。
0: 对，
1: 因为讲的新的一年要开心嘛，我们家是每年都买。
0: 是，
1: 嗯，
0: 一个是图个吉利，第二个确实好吃，
1: 好吃，很香、
0: 是，
1: 当然了，这个在食用的同时，我们要通过正规渠道，千万可别自己随意 DIY 啊。
0: 但是看到开心果，如果大家最近睡眠不是特别好的话，可以试一试啊。因为根据欧洲新闻社最新的文章研究数据看到呢，开心果含有独特的营养素与生物活性物质，组合之后呢，有望成为改善我们睡眠的综合性饮食干预手段，可以来试试看。但是如果您真的失眠非常多的时间，也不能去只吃开心果，也不能去只吃药，只吃褪黑素啊，还去到医院进行一个专业的诊疗，这非常重要。
1: 是的啊，时间来到了20:39，这里是吕健阳为你制作主持的健康晚间道。各位呢，闲暇之余非驾驶状态下，记得戳进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的健康晚间道互动专区，跟吕健阳分享你的健康心得。
2: 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道，吕杰、杨洋以医道解迷茫，愿您岁岁皆安康，愿您岁岁皆安康。
3: 网络养生花样多，众说纷纭或你我，
2: 养生局里聊干货，理性康养不蹉跎，
3: 聊常识讲实操，
2: 科学养生自在安康。
3: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养生局，
2: 养生局。
0: 说完了白果，我们再来看到大家每天都要吃到的鸡蛋。大家有发现吗？在挑选鸡蛋的时候啊，有些鸡蛋的表壳非常的干净光滑，有些呢却长着一些斑点。那到底斑点是鸡蛋变质的预警信号，还能不能吃呢？
1: 能吃。涂点那个面霜就好遮暗斑。
0: 也想问问大家，您觉得长斑的鸡蛋它能吃吗？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找到我们今晚的健康晚间道互动帖来进行畅所欲言啊。
1: 其实有的那些斑呢

0: 啊，它不仅仅是暗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触摸过那个鸡蛋壳的表皮，
1: 粗糙，
0: 对
1: 对，嗯，
0: 东北话讲就麻麻咧咧的，
1: 嗯嗯，
0: 哦，就是斑点呢，它这个都是蛋壳这个色素啊分布不均匀沉积形成的，
1: 但这个是雀斑蛋啊，这雀斑蛋是可以吃的，它长得有点像这斑点，有时是啊褐色或者黑色，像雀斑一样啊，会微微凸起一点儿，
0: 嗯
1: 啊，就是跟我们人的皮肤一样嘛，主要是因为母鸡妈妈的身体状况所决定的，比如说缺乏维生素 A 呀、啊，钙摄入过多等等，
0: 嗯，
1: 但是雀斑蛋是不影响鸡蛋的安全，可以去放心食用。那到底什么是雀斑蛋呢？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我们晒出了非常明确的图，您来看看。您家的鸡蛋有这样的雀斑蛋吗？
0: 嗯，当然除了雀斑蛋之外，还有刚才我说要涂这面霜的暗斑蛋，
1: 嗯嗯
0: 啊，
1: 水印蛋，
0: 哎，又叫底斑蛋，
1: 对
0: 啊，斑点在这个蛋壳的底层，
1: 嗯，
0: 啊，像这个大家平常拍照片那个水印似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在这个光下边照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以前就是老年间很多我们父辈母辈买鸡蛋的时候。
1: 我买哦，不是买鸭蛋，我吃鸭蛋的时候特别喜欢照那个光，看它哪边是空的，然后好敲嘛。
0: 你这个是一种方法。
1: 嗯，
0: 那时候老年间就是父辈母辈，他在光下照啊。
1: 嗯，
0: 他是看哪个鸡蛋是双黄蛋。
1: 哦，
0: 对，他看是双黄，他挑这个。
1: 嗯，
0: 以前鸡蛋不像现在都盒装啊什么东西
1: 的，
0: 以前那时候都是那个很多农民兄弟姐妹，
1: 嗯，
0: 然后自己家产出来之后就在集市上卖。
1: 对，
0: 然后可以挑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一直来讲说买鸡蛋叫捡鸡蛋？
1: 嗯，
0: 一个一个挑出来，捡鸡蛋。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么刚才聊到的这种所谓的
1: 暗
0: 斑
1: 蛋，
0: 啊，其实也是能吃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它的是蛋壳膜本身的韧性比较差一点儿，导致壳内的水分呢透过蛋壳膜，并且积聚在蛋壳当中，形成一种暗斑啊。
0: 嗯，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呢，就很多大家在梅雨季节夏天的时候购买鸡蛋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暗斑蛋。那什么是暗斑蛋呢？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健康晚间道互动帖，有非常详尽的图示说明，还有文字说明。
0: 嗯，
1: 是我在某超市买鸡蛋的时候附赠。我觉得还是挺长知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
0: 某超市打钱，我们晒你们图。
1: 还好上面没有他的商标了，
0: 下回就已经打标题了，然后跟他们要钱去。我们一起
1: 是因为看到呢，暗斑蛋呢主要会在这个高温高湿季节比较多的出现，多和蛋鸡它的热应激有关系啊，因为它可能夏天太热了，
0: 五天或怎么着。但是这个它毕竟，你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新鲜度还会差很多。
1: 嗯嗯
0: 啊，现吃现买啊，
1: 对对。

0: 尝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
1: 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我是张端。
3: 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欢迎一下几位嘉宾。
2: 来，首先我们从尤其开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尤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歌林。
3: 欢迎，
6: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7: 大家好，我是六一。
3: 好的啊，六一
2: 儿童节吗？
3: 儿童节你好啊。今天呢，
2: 这么雅致的名字，没想到会有这么通俗的解释吧？
3: 今天星期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同学？就前两天感觉大家还沉浸在长假的节奏里面不能自拔，他感觉都在就是偷懒，躺平，对，然后今天星期三了，感觉人突然多了起来，这是为什么？
2: 其实就只比平时多了一个人
3: 啊，真的，
2: 对，也多了一个田柳一个人。
3: 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没有人啊，
2: 明天有王正来啊。
3: 就不光王正一个人来，
2: 不光王正还有别人也来，还有两个加刘正奇还是有四个人。
3: 好，太好了！
2: 明天你一拖四，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给
3: 带不动。对，真的，因为明天来的可能都不一定是能带得动的。首先王正就带不动，
2: 王正还可以，挺好聊的吧？
3: 对，他可能就是看起来就情商比较高。对，他比较难带。对，刘真奇是比较话比较少，比较难带。
2: 明天是荔枝和温温。
3: 哦，那好带。那好带。温温是谁？
2: 温温是那个长得特别漂亮的那个
7: 温馨河。
2: 温馨河，
3: 就是我发朋友圈之后，底下会有中年油腻男子问说这个女的是谁的那个温温吗？
2: 对，是的。
3: 好吧，
2: 而且我们认识的人之中也有人觉得他是长得形象是非常好的
3: 啊。我大概知道是谁了。谁啊？
7: 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瓜吗？
3: 谁啊？
2: 你不是知道是谁吗？
3: 我不知道。
2: 那就不要说了
3: 啊。好的。好，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来？我们请哪位编辑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今天的话题其实应该是我来出的。
4: 哦，是的。
3: 那你
2: 就是因为我出了之后，然后田柳一说这个话题，他觉得非常好聊。
3: 好，请这个张端老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今天的话题。
2: 很简单的一句话，你是不是一个特别爱争的人？
3: 什么争？
2: 哎，这个解读就很多。
3: 对，
2: 争取、争执。
3: 对啊，就是那个争啊，对的，
2: 对，
3: 你是不是个爱争的人？那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多人都非常的有很多很多话来讲。来，我们先来投票，觉得我们今天现场啊，一共6个人，对不对？你们觉得看起来哈，从这个外在上面判断，谁是最会争或者最能争、最想争的人会是谁？最争的人是谁？
2: 这样吧，我们给每个人就是一个内心当中的一个答案，然后呢，你们几个人，每个人把就是你每个人想两个人，想两个名额，然后你们把答案发到我的手机上。包括杰斯老师在，你可以写下来。
3: 对呀，
2: 你可以写下来。对，
3: 不用，怎么就直接那个，又不得罪人，怕什么？
2: 不是，你要我要统计谁得多少票，我这样我就能比较清晰的统计
3: 出来。肯定是你，不要统计了。不要统计了，你这个真是多此一举。来，我们每个人说两个，你们觉得这现场最真的人是谁？你可以说两个答案。来，田柳一，
7: 端哥和尤其。
3: 端哥尤其，刘真奇。
6: 端哥和田柳一。
3: 来，尤其
4: 端哥和田柳一。
2: 魏歌林，
5: 我觉得只有端哥。
3: 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啊。
2: 你呢？你呢？你呢？
3: 啊，我觉得是端哥和田柳一吧。
2: 我其实内心的答案也是我和田柳一。
3: 是啊。那好，那现在我们选一个看起来最不真的两个人。对，那你会选谁？
2: 刘真奇和魏歌林
3: 啊。田柳一，
7: 我也这么想的
3: 啊。刘真奇，
6: 我也这么想的。

0: 魏歌林，
1: 魏歌林
2: 捅上
1: 啊，来问问啊，那个谁谁
0: 什么玩意儿，
1: 叫什么来着？
0: 尤其
1: 啊，尤其对对对，
3: 捅上捅上
1: 捅上啊、嗯！我觉得是我和刘真奇。
0: 我为什么没有选你和刘真奇、啊、因为一个人他还是要从整个生命的长度总体来看
1: 啊。我懂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以前争现在不争，但不代表这一辈子都不争，是不是？
0: 对
1: 啊，我懂了，对对对，那这样我同意你。
0: 你只一辈子不争气，不不不
1: 我确实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不争的，
0: 不太争了、
1: 嗯、以前其实争的还蛮厉害的、嗯、对。那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来说一说自己争或不争的
0: 某些方面、
1: 啊、某些方面
0: 哪些方面是最争的、
1: 啊、
0: 但我觉得你们投票给我，我觉得只是我在某些方面显示出来我很争。
1: 你在各个方面显示出
0: 没有，
1: 你都很争，
0: 真的没有。
1: 那你说一个你人淡如菊的方面来。
3: 没有，真的没有。
1: 说一个人淡如菊的方面。
0: 我能说一个，
1: 是网球还是主持还是辩论还是唱歌？
0: 我已经要拍桌子了已经、
1: 啊、真的吗？
0: 有一个我真的就还好，不是很在意。
1: 你说、嗯、
0: 就是我的身材管理，就没有非常的，就是我知道我现在变胖了很多，但是我也在，就是 我很想要去减，但是我没有那种毅力说把自己逼到让自己特别难受的那种状态，说每天饿着肚子睡觉或者那种想痛苦的想哭的那种感觉，不可能。
1: 你这个根本没有必要争啊，你的脸就比很多人就小啊，你比80%的人脸都小，你有什么好减的呢？对不对？人减肥是要，就是你衣服穿在身上又看不出来，人减肥是要减脸的，你的脸本来就这么小，你就是肚子胖死了脸都这么小，那你减什么减呢？
0: 我肚子没有胖死，你不要给我乱扣帽子。
1: 就打个比方嘛，你就是肚子像一个梨一样，鸭梨一样，你的脸还是像一个小樱桃。
0: 你的脸就是像一个小，
1: 对不对？你脸还是像一个小樱桃，你有什么好剪的呢？
0: 不是，那你夏天的时候，包括我跟你讲，特别明显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打球，因为我知道现在要拍很多打球的一些视频，打球的衣服又经常会有人掀起来干嘛的、嗯？我看到自己的身形走样的时候，我非常的难受。
1: 想想目前最优秀的中国男子单打选手吴亦丙同学。
0: 你小心点说话哦！
1: 啊，因为今天他跟郑钦文连线嘛，郑钦文说：“吴亦丙，你把那个腹肌瘦到减到有六，练出六块腹肌，你大概可以进前20。”然后吴亦丙说：“我觉得不练出腹肌也可以进前20。”
0: 他说的是费德勒吧？
1: 没有，
0: 因为费德勒真的就是没有腹肌，
1: 就是因为我今年比赛，我一看到吴亦丙的这个镜头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肚子现在变得好大，比你还大。所以我当时提出了个问题，后来张东老师也给他解释了。所以你看，就是人家有肚子有小肚腩，人家照样在比赛里面获得好成绩，这个没有什么的，这跟减肥没有什么的，这不能说明你不争，而是说明在这一块真的没什么好争的。
0: 我觉得有。
1: 你跟谁争？就是你要减肥，你想身材胜过谁？
0: 我要胜过小红书其他身材好的网球博主。
1: 那你这个给自己太那个什么了，你要放
0: 哦，这说明我还是一个很争的人哎。
1: 对呀、啊，
3: 对呀、
1: 啊，
0: 我有这个目标，说明我还是很争，只是我不愿意付出这个。
1: 不是，不仅是很争，而且是你是宇宙争，你知道吗？你要小红书所有的网球博主，你都要跟人家比较。
0: 哎呦，开个玩笑啦
1: 啊
0: 怎么可能比所有人？这不可能的嘛。
1: 好，不争了，不争了，谢谢宇宙争，谢谢。好，田六一，你觉得呢？
4: 我可能是我目前本科的综测，
1: 嗯，
0: 你现在排班级第几？
4: 综测嘛，综测排到2，就是我没，对啊，我真的，我综测，因为我从来就
0: 只是你说的是你争还是不争的事情？
4: 不争啊！
0: 哦，好好，我说你争，然后现在套路第二，
1: 那你
0: 在争什么？
1: 你是一个不争的人吗？
4: 其实我不这么觉得，就是我不争了之后我就会后悔，我只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也争不过，那就不争了，干脆。
1: 就是你中测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你不能说明你不争，而只能说明你可能是真的争不动。
4: 嗯，
1: 都到2了有什么好争的呢？
0: 你差的什么方面？是课业的成绩还是一些其他的活动志愿什么的？
4: 哦，不是，我就是其实我大学里面很多活动志愿就
5: 比如说我小时候参加各种艺术类的比赛，那个时候会喜欢就是争一下。嗯，
0: 那争不过会哭鼻子吗？
5: 没有争不过的时候，因为我
0: 你是哪七个村比赛的？当时
5: 没有，我小时候就经常会去参加各种比赛，然后基本上都是一等奖。
0: 什么类型的比赛？
5: 省级国家级的。
4: 我觉得这个刚刚那个最真的应该给他。
5: 钢琴。
0: 哦，你刚说什么？
4: 我刚刚觉得应该是端哥和魏格林最真。
3: 那你刚刚踩我。
4: 我对我不是因为。

0: 我只了解你一点啊。
1: 啊，那田乐一说看你为什么觉得尤其是特别争的一个人呢？
0: 因为我们上次玩乌诺挺争的。
1: 哎，你们会玩狼人杀吗？
2: 会。
1: 你玩狼人杀的时候是那种就特别掰清逻辑，然后讲特别气势很足的那种类型吗？
2: 我是，我就必须要让，因为我无论是狼还是不是狼，我一定要就是有理有据的把我的观点陈述清楚，而且我非常抗辩。
1: 那你参加学校的辩论队什么之类的吗？
2: 没有，就是我只能接受这种游戏式的这种辩论，但我不太能接受那种就是大家非常正式的那个场合下进行一个交流，我会有点害怕，就像吵架一样
1: 啊。所以你自己个人认为你最争的总不该是玩游戏这方面吧？
2: 不是，但是我感觉我在所有就是可以评优品先的方面我都很争，就是有时候从小到大吧，只要是可能要有一个排名或者说有一个好就是评优的这种感觉，我都会去努力争一争，如果我得不到的话我可能会心里面有点失落，然后反思，然后下回再去争。
1: 就你去参加某个比赛什么时候你会先评估自己能不能拿到这个奖项或者什么之类的？还是说不管不顾，反正只要有我就要参加，那参加就要拿到名？
2: 对，就是我就是这种人，就是我不管这个比赛，就是除非说真的是那种我特别不适合的，就只要
1: 比拼奥数，
2: 对，这种就是完全不行。对，或者说体育类的这种，就是完全我没有办法，
1: 不擅长的
2: ，只要是比如说可能有一点点了解，或者说觉得自己没有尝试过这个领域，然后也没有说特别不擅长，我都要去参加。
3: 我现在很需要退位让先。
1: 我跟你讲，你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能特别能喜欢他能争吗？就是他爱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赛。
3: 我现在非常需要退位让贤，我让给你们。
2: 我觉得你差不多。
1: 我们这样吧，杰嫂，我们今天每个人聊完之后，我们再来评选一轮，觉得谁是最争的，谁是最不争的。我觉得我们聊完之后，可能名单会有一些些变化。
4: 是吗？
1: 对，
4: 应该没有什么变化。
1: 我觉得不，我觉得
4: 你是始终的，就是断层领先。
1: 没有，我有一段时间也特别不争的。
4: 哪一段时间？
1: 应该
4: 是
1: 我、
4: 就
1: 是、
4: 你没有意识的时候。是吗？
1: 不，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也在争。
4: 真的吗？
1: 你有什么？
2: 不是，我没有，我就是说有吗？感觉没有，好像。
4: 对呀、啊，怎么可能呢？我感觉真的，你的每一个细节都体现着你的这种虎虎生风的，就是争奇斗艳的性格。
1: 虎虎生风就可以了，争奇斗艳又是什么呢？
4: 就是不让别人独美，就是始终要绽放的那种。
1: 不，我不是不让别人独美，是只有我独美。
4: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
1: 中间差了很多。
4: 对呀、啊，所以你
1: 没有一段时间真的有一段时间，就是我跟你讲，人什么时候会特别不争，就被你打击到没有办法再争的时候，你就会不争。我大一下大二上，就2015年这一年是我最失败的一年，就是那个落差感太大，导致我根本就不想什么都不想争，完全没有想任何想争的一些欲望。参加十佳比赛，初赛被淘汰。院士家初赛也被淘汰，然后
4: 歌王争霸赛初赛被淘汰，
1: 还被抽到第一个上场，然后打网球比赛被到处4-0、6-0送光头，然后那个时候参加各种什么主持人比赛去竞选男人宿舍的主持人被淘汰，而且我大二上的时候是大一的选制参加，我都被淘汰，我没有拼得过大一的学弟，就那个时候全是失败，就我那个时候我那一年是我觉得人最失败一年，但我前一年2014年，六张艺考的合格证，然后那个时候考第七名进的学校，春风得意，在学校的高中，在中国之声的主持人苗林老师，因为你知道录电视节目，你第一遍基本过不了的，你就来回录个3-4遍。那他当时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要在介绍自己嘛，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什么之类的。他是单田芳老师的弟子，好像是关门弟子。他4遍自我介绍，说了4遍不一样的贯口和评述来介绍自己。
4: 厉害。
1: 2010年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专业的第一名，总分第一名，考进中传的，他们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就那个阶段吧，我觉得应该是啊，那个我内心压力极大，就是我说大家平时感觉啊、哦、那要，结果一上场的时候拿起话筒来，化好妆了，开始面对摄像机了，就是每个人开始露出一些真本事了。然后我在解说完之后，其实解说的时候我觉得还行，就是及格分吧，但是评委点评的时候我做了一件非常不得体的事情，就那个事情就直接就盖棺定论了，我觉得就是我现场顶撞了一位评委老师，就是一共4位老师，只有一位老师是解说网球的，然后我跟他在现场产生了一些摩擦，所以最后网球组进，就是本来

0: 就四个人，然后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进下一轮。
1: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必须要在现场对一个重量级的评委老师跟他产生摩擦？
0: 因为看他不爽很久了。我跟你讲，这就是年轻。
1: 对，
0: 就你工作了之后你才发现你所看不爽他的那些地方，那都是只是你作为一个观众的偏见。
1: 嗯，
0: 你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角度，你会发现他其实说的没有问题，只是而且那个时候你对于网球这个运动的了解你能有多深呢？你的水平到了吗？还是你裁判员的级别够了？还是你
2: 年难改着舌尖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4: 在热烈与亮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换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1: 好的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和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ve 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0: 你连我的耳机都要争吗，杰斯老师？
1: 我刚才不小心拿错了啊。欢迎张端老师。
0: 你好，我是张端。
5: 大家好，我是六一。
6: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7: 大家好，我是魏歌玲。
8: 大家好，我是尤其一。
1: 对，
0: 我觉得上半点的节目让我就是太沉重了，我觉得
1: 没有
0: 气氛都很压抑。
1: 没有，我们听到了这个你之前的一些这个
5: 来时路。
1: 对，来时路。
0: 我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对我批评意见，我完全接受，因为我那个阶段做的错的就是错的。
1: 嗯，
0: 人的进步就要从承认自己做的不对。
1: 是，对对对。
0: 所以我也讲了，就那个时候我做错了就做错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我觉得到今天到现在这个状态下，我能够比较好的已经调整过来。
1: 对，也就是说，就是如果你要争，那么如果方法用错了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就是物极必反，
0: 对，
1: 就会到一个就不太好的一个状态。对，
0: 嗯嗯。
1: 然后问问田柳毅，你觉得你有史以来做过最真的事情是什么？
5: 我觉得其实是我可能复读的时候跟我家里吵了一架，就我家里很不同意我去复读。
1: 嗯，
5: 因为他们第一方面是觉得说我考的已经可以了，他们觉得你天天玩你还能考个本科，这已经可以了。
0: 多少分
5: 啊？500零几吧，然后上的泰州学院。
1: 嗯，
5: 然后他们说可以了，可以了，蛮好的，就是觉得我姐姐当时想上泰州学院都没上到，说你姐姐那么努力的一个小孩，然后你天天玩，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

0: 毕业证书带来，假设你的这个材料能够审核过关的话，然后当时就说好，谢谢，你看我就是第一次被拒绝了，而且是被粗暴拒绝了，我也没有认命，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机会一定要靠自己去争取，所以我争取来了。
1: 我觉得这个很，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学这一招。
2: 这个
1: 太那个了、
0: 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争，因为你不争，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3: 而且这个争不是什么粗暴的，
1: 很正面，
3: 这是
4: 好智慧啊，
3: 很有方法。而且我跟你讲，杰嫂她有一个本事，就是她能在五分钟之内，就是绝境逢生。比如说你要像他现在躺在床上，你要想三天都想不出来，但是现在眼巴前就是还有五分钟这事儿，不然就完蛋了，他立刻就能把这方法给想出来。他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就到了笔试，对不对？就是到了笔试的时候呢，说老实话，就你刚才说电台很受欢迎，其实真实情况不是如此
3: 啊。
0: 因为当时是广电总台一起招聘的，
3: 哦，是电视比较受欢迎，
0: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的理想目标就把我分到电视的这个考试的类别去，对吧？结果后来我到了笔试的这个考场，坐下来一看，上面写的是电台新闻采编的招聘考试，
3: 说明形象不太不是。
0: 然后我当时心里想说，我不太想去，我就赶紧写完之后就去夫子庙见网友，你还记得吗？
3: 啊，对，
0: 你还接上了，对吧？
3: 接上了，对。
0: 然后就夫子庙见网友了。结果呢，大概过了大概几天之后呢，我又没有找到更合适的工作，更理想的工作，我又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成绩，人家告诉我说我的成绩呢排在所有的笔试考生里面啊，排在第11名，哎，我说很高啊，对不对？可厉害了，那么多人呢，那多少人参加面试呢？前10名，
1: 那
0: 命运的大门再次被我关上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争，就。第二天又打电话去，老师你好，我是那个笔试排名第11的朋友，我想问问现在前10名的这个面试名单有变更吗？老师就笑了，怎么可能有变更？谁会那个什么，对不对？怎么可能？我说不好，我就问一下哈，因为我第11嘛，哈哈哈哈。然后就老师就很开心，老师就说这个小孩真可爱啊。到第3天我又打电话去问，我说老师，请问一下前10的名单有变动吗？哦，你是那个小陈是吧？我都听出你的声音了。哦，没有，你就是不要全放在这个希望上，这个太渺茫了。你抓紧先找别的工作吧。我说好，谢谢老师。第4天的时候打电话之后，老师，请问前10的名单有变更吗？他说你神了，有一个北大的研究生弃权了。
3: 哇！后来发现他可能是撒贝宁。
0: 没有。我当时就愣住了，我拿着话筒一直都不吭声，然后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我觉得
3: 小陈你说话你怎么不说话呀？
0: 我说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不打电话来的话，你们会打电话给我吗？
3: 不会。

0: 好，我们来接我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线，我们来有请。你好，这位朋友 ，Hello，Hello， 你好，来自哪里的朋友？欢迎你。
1: 我是来自苏州的。
0: 苏州的哈，你可以把收音机关一下，因为有一些延时，你就听我们电话。
2: 上学还是工？现在是上学还是工作呀？过了哈，对我这票杰斯叔叔给，因为我觉得你唱的其实还挺好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首歌啊，你的调起低了，你要是再起高一点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另外呢，你在通话的，你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啊，
3: 喷麦，
2: 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来唱歌的，就是很多杂音，你要有机会回头听听看你就知道了，就是极大的干扰了你的声音的传播。
3: 嗯，
2: 所以我想下次有机会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好不好？谢谢小朋友啊，好，再见。
0: 嗯，
2: 拜拜。
0: 嗯，好，拜拜。对，人家好残酷啊，人家妈妈觉得他唱得很好，结果一上来第一次就
2: 确实唱得还挺好的，就是从初二的角度来说他唱这首歌也挺好，因为这首歌是女生的歌嘛，对吧。
0: 嗯，
2: 然后就是他要是把它起太低的话，他会降低这首歌的感染力。
0: 当我失去你那一秒，
2: 对啊，你看
0: 竟忽然就变老。 The day you went away。
2: 是，所以张东老师他对这首歌的要求会比较高，因为就谁都能听出来，如果你的 key 到位的话，甚至你拔高一点唱，这首歌都充满了激情。
0: 等我失去你那一秒。
2: 好，不过谢谢。
0: 来，下一路热线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来自哪里的同学？
4: 福利吗？
0: 没问题。
4: 嗯。落叶随风飘摇。
2: 啊，是，嗯。
0: 我说实话啊，我前面已经珠玉在，也不是珠玉在前，就是已经说了要觉得很好，那我肯定要给过。
2: 是，
0: 因为我觉得他五年级唱的比很多人就是成年时候唱的还要好，回去再多加强一下啊，就是在可以在学习学完作业做完之后，然后再录下自己再听一听。你这个手表感觉很酷炫啊。
4: 嗯，
0: 你
4: 有点。
0: 是什么原因让你能得到这个手表呢？是考试考到还是什么？
4: 嗯，就反正就是我爸妈自然而然。

0: 老师抱歉，我嗓子有点哑了。
1: 好听，嗯，可以，
2: 水平还是在的
1: 啊。那你长得一定不好看吧？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又好听，然后唱歌又好听。如果你长得再好看的话，那真的我觉得就让别人没法活了。
2: 你想参加来我们比赛吗？
0: 其实我还是蛮感兴趣的，但是我不知道在省外的，就是大家可不可以有这个机会啊？
1: 下次有单人的比赛，你可以先来试试看，对吧？张德老师会举办一些单人的比赛。
2: 我觉得我。因为你知道大家有点远，这个车马费我们可能
1: 哎呦
2: 没法承担。
1: 只要能来参加比赛，我相信、
0: 哎、没有关系的。从这里到江苏其实还好吧？
1: 对呀、啊，
3: 好、
1: 就、
3: 的、
1: 是，
3: 我叫了就是这句话。
0: 对，就是老师没有关系的，这个来回的车马费咱就自己报销就可以了，
1: 嗯，
0: 就不劳烦了。
1: 给自己的颜值打。

0: 打几分？啊，我给我自己的颜值打，我都感觉我得打负数了。那各位老师都长得这么帅，我怎么敢恭维呢？啊，
1: 这话倒是真的，我没看到你长什么样子。
0: 没有了，好了，开始投票来，过。
2: 好，恭喜你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茅台一条，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老师你的通联地址，好不好？谢谢。
3: 嗯，好，
2: 好，下次见啊。好，我们上半年的节目呢也很快要结束了哈，没什么时间了，各位，我们半点之后33分左右大家再拨打电话02596911转播2号键，稍后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黄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知道我在想他。好的，谢谢。
1: 你是专业歌手吗？
2: 这个唱的好好。
0: 学过。
1: 我说嘛，这肯定得学过呀，这没学过怎么可能唱得这么稳定啊。
3: 对，这是我听过非常好听的一个版本的归来，它原唱是陈慧娴是吧？
0: 对吧，
3: 对，
0: 确实。我今天有点紧张，如果平时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声音。
1: 对啊，我说这一定是一听就专业歌手的这种声音啊。对，我已经很久没有节目当中听到这么好听的歌声了。
3: 是的，真的很好听。
1: 刘真琪，
4: 嗯，
1: 过吗？
4: 过
1: 啊。来，杰瑟老师
3: 肯定过。对，
2: 必须过，
1: 没有理由不过。
0: 感谢弟弟。
1: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哈、啊，这给我们这个歌声给我们节目真的是增光很多哈。电话不要挂，由常熟飞跃纺织给您送出一条毛毯啊。
3: 谢谢谢谢，太棒了。嗯，
1: 来，我们继续接热线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的抖音此时此刻
5: 到我了，
1: 正在通过。
5: 你好，
1: 您好，您好，我们的抖音此时此刻正在通过英超联赛进行直播，到你了，到你了，这朋友到你了，欢迎你，来自哪里？
5: 来自苏州。
1: 苏州，你现在上学吗？
5: 我上班15年了。
1: 我现在怎么听大家声音都听不出来呢、
3: 啊、对，声音很年轻，充满了少年感。
1: 我现在问所有人我都要问一句，上学
6: 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长勇气，累到

0: 你我与敌一争吵很快又很轻，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好的，来，我们几位评委投个票，刘真奇，我给过，杰斯老师，这票我不给，田柳毅老师。
1: 我觉得给过吧，很遗憾这票我要保留，是因为前面都太厉害了，所以衬的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瑕疵在里面，很遗憾。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我们有朋友在抖音上问怎么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02599118，拨通之后直接转二号键就可以了哈。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当你唱歌的时间了，
2: 好的，
1: 正好就是有一个朋友没有接进来啊。
2: 这首歌是在线，哦，
1: 那我们先接电话哈。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哎呦，你好，来自哪里？
3: 我是来自无锡的。
1: 无锡的，我听听声音应该是第一次打进我们电话，对吗？
3: 对对对对。
1: 好，您今天要唱什么歌？
3: 我唱个《沐浴时的传奇电影的插曲》。
1: 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来吧。你给人压力太大了。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没有没有。
3: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它能给勇敢者以坚强，也能给收获者以智慧。 只要你懂得它的珍贵呀，山。

0: 到那个路远也能获得。哎嘞嘞嘿嘿，哎嘞嘞嘿嘿，哎嗨嗨，哎哎嗨嗨呀嘿嘿，嘿哟。
1: 好厉害啊，你唱英文歌真的有一手哎，真的。又有人来问你的那个抖音号是多少，自己回吧啊。
2: 大家好，我叫佟凌宇，抖音叫佟凌
1: 宇，对对对啊，来一起来凌宇佟凌宇啊。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就来接下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Hello。
1: Hello, 来自哪里的同学？
3: 我先唱歌吧。
1: 你该不会是背历史吧？
3: 不是不是
1: 啊，你不是他啊。好，那你唱什么？
3: 我先要唱微微。
1: 好，有请。

0: 我看时间不够了，我就唱到这吧。
1: 好的，那我们来投个票吧。
2: 嗯，
1: 这票我可能暂时要保留一下，对，要保留一下啊。
3: 田磊一，
1: 热线号02596911转播啊、哦，暂时没有热线在线是吗？那我们田磊一老师不应该给大家清唱一首吗？
4: 给大家清唱一首啊、你想听谁的歌？
1: 我想听的歌你都不会。
5: 觉得一个人的远方。
1: 好，有请。
5: 他喜欢一个人在面板上写下梦想写好吧，在你长大就笑了，只剩一身在身旁，你的沉默的重生。

不再害怕，就叫声喊声，流着血的金黄面像河水流浪，就算潮汐。

0: 好厉害啊，
1: 好厉害啊，
2: 对对对，唱得特别好听，
1: 好，南农又出现一位就是能接班天瑞的这个唱就是张杰的歌的一位选手。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一纸书信跨山海，温情笔墨暖人心。十月九号世界邮政日，第55届万国邮联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颁奖仪式在万国邮联瑞士总部举行。13岁中国女孩司之源的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从全球65个国家的148万封书信中。

0: 脱颖而出，获得全球唯一金奖。万国邮联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由万国邮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面向9岁至15岁少年儿童征稿，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写作赛事之一。中国自1981年参加这项赛事以来，6次获国际金奖，5次获国际银奖。本届比赛主题为给朋友写一封信，说说为什么在数字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很重要。中国国内比赛由国家邮政局和中国少年报社联合主办，本届国际金奖从中华全球集邮联合会征集推选的作品中诞生。司之源来自江苏无锡，曾就读于青少年集邮活动示范学校无锡里湖中心小学，现为初中1年级学生。本期节目透过一纸书信，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少年眼中的人间暖意。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2: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2: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0: 司之源获奖的作品叫《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这是他写给宁夏老家堂弟元宝的信。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亲爱的元宝弟弟，此刻无锡正飘着小雨，冷风钻进衣领，我小心地从柜子里捧出你送的那瓶蜂蜜，舀一勺冲成温水。当那股特别的甜在舌尖化开时，老师说让我们写关于联系的作文。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想到我们隔着2000公里，却因为一个假期变得紧紧相连的故事。还记得去年国庆节，当我们家的车终于开进你们村口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空蓝得像刚水洗过的牛仔布，打麦场大得能停下几十辆车。作为在无锡长大的孩子，我只在课本里见过麦浪滚滚。可当你拉着我在麦场上疯跑，风把我们的笑声吹得老高时，我才明白，真正的麦香是带着太阳温度的。麦秸扎在脚底是痒痒的，这和手机里任何一张农田照片都不同。我们跟随芦花鸡找鸡蛋，蹑手蹑脚的样子定很滑稽。你悄悄说，姐，城里超市的鸡蛋都躺在盒子里睡觉，我们这儿的是鸡妈妈藏起来的宝藏。当我摸到那枚还温热的鸡蛋时，突然懂了为什么妈妈总说眼见为实。视频能让我看见鸡蛋的形状，却永远传递不了它在我掌心微微的重量，还有发现宝藏时那种咚咚的心跳。这就像你后来发给我看的落雪视频，我能看见雪花，却感受不到雪花落在睫毛上瞬间融化的清凉。临走那天早晨，你塞给我四瓶蜂蜜时脸红红的。姐，这是咱家蜂蜜采荞麦花酿的，比城里买的甜。就是这瓶蜜成了我们之间最奇妙的连接。现在每当我冲蜂蜜水，就会想起你家院子上方那片缀满星星的夜空，没有路灯干扰，银河真的像流动的星河。我试过用手机拍给同学看，可镜头里的星空薄薄的，完全不像我亲眼所见的那般浩瀚。等春天樱花开的时候，我要把太湖边的樱花做成标本，小心翼翼地夹在信封里寄给你，让它带着江南湿润的风和我的思念，跨越2000公里。

0: 到你手中。不过，我也要真心感谢这个数字时代。如果没有它，这2000公里的距离可能会让我们变得陌生。正是靠着这些数字手段，你才能跨越山海教我认荞麦花，我才能帮你检查作文里的错别字。那些日常问候把我们紧紧拴在一起，让我们即使不能天天见面，也能彼此陪伴，一起长大。谢谢你的蜂蜜，更谢谢你让我懂得最好的联系是让远方的人住在自己心里。你的堂姐思之源，2026年2月3日。万国邮联评审团对他的作品给出的评价是，思之源的来信饱含真情，诗意盎然，具有独树一帜的表达口吻与创作风格，对主题进行了优美的诠释，拥有打动各国读者的力量。数位评审委员特别指出，这封信传递出对世间真挚的向往与希冀，重拾了一种稀缺而珍贵的沟通方式。思之源写信的缘起是一直生活在南方城市的思之源第一次回到西北老家，天空、麦场还有和堂弟相处的一点一滴都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看到比赛主题，他想到了堂弟，决定把那次看到的、感受到的写下来。在信中，他用一瓶荞麦蜜串起了相距2000公里的亲情。思之源
1: 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激动，但是比兴奋激动更多的是自豪。这篇作文是给我一个相距2000公里的弟弟的。对我来说，我们不像亲人，更像朋友。去年国庆我就回老家见到了我的弟弟，他会带着我去鸡舍找鸡蛋。我要上火车的时候，他推开人群，从人群中探出头，然后拎着一袋袋子，他把那袋袋子递到我手上说，姐，这是我们老家的蜂蜜，特别好喝。
0: 回到无锡后，思之源和元宝堂弟一直保持线上联系，靠着手机和网络，堂弟教他认荞麦花，
1: 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0: 像他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写字不写大道理，写月亮就写月亮怎么跟着自己走了一路，写分别就写那句没能说出口的再见。大人习以为常，早就不再多看一眼的东西，在他们笔下都是新的。没有绕弯的说法，也没有现成的套话，看见什么就写什么。字很短很轻，却常常一下就说到人心里。比赛问的是，在数字世界里，人与人的联系还重不重要？思之源用一封手写的信给出了他的回答，而更多的孩子正用一双双还没被磨钝的眼睛把这个世界认真地重看一遍。最好的联系或许就是这样的眼睛，不急着说，先好好看。数字时代里，太多人的通讯录里躺着几千个好友，聊天记录刷不到头，可深夜翻遍列表却找不到一个能好好说几句心里话的人。我们常常隔着屏幕为千里之外的故事流泪，转头却忘了和身边的家人好好吃一顿晚饭。数字工具能把联系的门槛降到最低，却没法替你完成记住这件事儿本身。你没法靠一张照片记住麦秸扎在脚底板的痒，没法靠一段视频记住蜂蜜冲开时漫出的甜香，更没法靠一通语音触碰到孩子在麦场上疯跑时风把笑声吹得老高的温度。曾几何时，有人断言数字时代书信终将被淘汰，如今这封金奖书信给出了有力的回应。传情达意的载体在变，速度在变，但那些被认真打磨的思念和被拉长放大的牵挂不会变。从太湖到宁夏，从无锡到瑞士，这个13岁的女孩用深情的方块字搭起一座桥，桥的这头是江南湿润的风、麦田里的阳光、四罐蜂蜜的牵挂和元宝弟弟，桥的那头属于她的篇章才刚刚起笔。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
1: 苏州新天地旅行社负责人吴强介绍，节后出游性价比很高，部分航线价格低至两折，旅游团报价更是比国庆价格便宜很多。
2: 费用比国庆降20%的，梅里雪山及加勒去要将近10000块钱一个人，现在有的估计6000块钱、7000块钱也能往返8天了。像九寨沟、黄龙往返5天的，极乐期间的价格都要6000-7000块钱，现在有的就是不超过4000块钱。
1: 携程旅行网大数据显示，节后错峰出游的启动时间比往年更早，出游意愿更高，核心客群以银发族、自由职业者为主，错峰出游已经成为旅游消费的新常态。预计到了重阳节前后，康养秋游将迎来一波小高峰。携程旅行网公共事务部经理杨展望，
3: 出行的意愿也是显著提升，全国整体错峰出行的这个比例啊，从去年的34.1%提升到了今年的36.42%，提升了2.32个百分点。错峰出行呢，已经成为旅游消费的新常态，需求总量相较于往年呢稳中有升，市场整体的活力更强。
1: 值得关注的是，进入10月中旬，全国各地秋景渐入佳境，赏秋游逐渐升温。途牛旅游网预订数据显示，境内错峰游用户中，赏秋游用户占比接近60%。大漠金阳，高原彩
4: 傍晚时分，夕阳把城墙染成了红色，桂花香便浮在了暮色之上，像一层看不见的薄纱，照着散步的人、遛狗的人、坐在长椅上发呆的人。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清雅芳香的桂花树四季常青，立地生根，质朴无华。桂花枝丫简洁不繁杂，暗绿叶片踏实低调，在春夏韬光养晦，待到秋来厚积薄发，以共道幽香闻十里，觉知芳郁更千香的浓郁幽香，绝冠秋日。南京最绝的赏桂地在哪里？你如果问100个南京人，99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会是灵谷景区。景区里那棵桂花王也到了盛花期，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欣赏。坐落于灵谷寺无梁殿北侧草坪的金陵桂花王属于波叶金桂，树龄已经有150余年。在南京人的心中，它早已不只是一棵古树，而是金陵秋天的信号塔。每到入秋时节，大家都翘首等它绽放，待到老树遍披金黄，便代表着南京真正迎来了金秋。这棵古树估值于景区的中轴线，树高6米，冠幅12到14米，树冠亭亭如华盖，四面皆可观赏，尽显王者气度。几度秋意浓，最是桂花香。中山的赏桂地可不止灵谷景区，坐在音乐台景区的长凳上，你所有的感官都不会闲着。寒露过后，南京的秋天才愈发明显，中山的秋色初步显现，从中山陵台阶涉级而上，顺着紫金山的松风一层一层漫过来。

万象之中 FM 九九点七，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九九点七，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2: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圆。

0: 天哪，你还会在家里倒垃圾呀？可以可以，嗯，值得鼓励。会给妈妈拿快递吗？
1: 快递平常不太会，
0: 因为他们也没有太多快递，是不是？啊，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就顺到手就拿了，因为你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拿。嗯
1: 嗯，
0: 哎，妈妈平时做菜的时候，你们家谁做饭呀？
1: 我妈妈。
0: 啊，你妈妈做饭，你妈妈做饭的时候你会打下手吗？你会跟妈妈后面学做饭吗？
1: 嗯，我会跟我爸爸做，因为我爸爸会做一点菜。
0: 啊，你爸爸会做什么菜？
1: 青菜、鸡蛋。
0: 哦，青菜、鸡蛋。
1: 鸡蛋。
0: 哦，哎，你爸爸做菜怎么？你跟你爸爸一起做菜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跟妈妈一起？就是妈妈做饭的时候，嗯。
1: 平常我妈妈做，平常我爸爸是做菜。
0: 哦，就是妈妈不做的时候，你会跟爸爸一起做饭做菜啊？
1: 一般都是他自己去做。
0: 哦，那你没有学过做饭是吧？
1: 嗯，但是我就是会一个搅拌鸡蛋和打鸡蛋。
0: 哦，搅鸡蛋你会？嗯。哦，那可以的，可以帮爸爸妈妈打鸡蛋，然后把鸡蛋搅好。哎，这也是备菜的一种，挺好的啊。用心生活的那个方便菜里面好多小朋友爱吃的菜，到时候你让爸爸妈妈给你买这个9.9的菜，好好尝一尝。尝完之后有空，你可以告诉阿叔哥哥这个菜好不好吃，行不行啊？
1: 好的。
0: 好的，谢谢你。好，那这个时候呢，要请你和哎，今天早上谁陪你答题呀、啊？
1: 我爸爸。
0: 哦，你爸爸，好的，要请你们两位帅哥来一起答题，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那你这个点，就答完题之后可以点一首歌，哎，你要不要点啊？
1: 嗯。
0: 你想点什么歌啊？
1: 嗯，野心家。
0: 哦，野心家，好，张靓颖的歌，哎，好，来，请听题。请问水在多少摄氏度的时候会结冰啊？ A 零度， B 十度， C 零下十度。
1: 零度。
0: 零度，恭喜你答对了。标准大气压下纯水的凝固点是零摄氏度。那企鹅、蝙蝠、鸵鸟哪一个不是鸟类？
1: 蝙蝠。
0: 恭喜你答对了，蝙蝠是哺乳动物啊。那我请问火星、金星、水星哪一个行星被称之为红色星球？火星、金星。恭喜你答对了，火星表面氧化铁多，外观呈红色啊。那么接下来我说几个动物，哪一个动物的寿命最长？ A 大象， B 海龟， C 老虎。哪一个动物的寿命是最长的呀？
1: 海龟。
0: 海龟，恭喜你答对了，海龟的寿命啊可以达到百年以上，真厉害。好，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吧。
1: 郑家硕。
0: 啊、家硕，然后你是哪个学校的同学呀？
1: 嗯，我学校的名字有一点长。
0: 啊，有点长，你慢慢的，我看你能不能记得住。
1: 南外合计一附小，初级中学第一附小。
0: 哇，
1: 一附小。
0: 哦，是有点长，宝贝，是有点长，但是我记住了啊，挺好的。你希望你回学校的时候，跟啊同学啊或者老师有空的时候，你推荐一下阿叔哥节目。你说早上在我们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的时候，可以听电台答题，那个阿叔那个节目很好玩，你推荐给他们听，好不好？你不是很爱推荐啊。

这周日你们会不会组织家宴啊？因为这周日是重阳节，就是以老人的名义，我们把家里的人叫一起，一桌陪老人吃顿饭。经常我们会有请客，请家人吃饭，是不是也轮到你啦？如果你要请客的话，你到饭店搞一桌还蛮多钱的啊、哦。到小厨娘吃一顿，只要花1000块钱左右，你是不是很划算？重点是都是大菜哦，平时一桌两。